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元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0: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1: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0: 建议用路人。

Ice cream 哈，这夏天了，表现应该夏天了没错，但是呢现在也是台东是太阳哦，但是呢在西半部地区那边天气呢就是阴天哦，然后呢还有这个高雄的朋友哦，他们说啊在下雨天出门要小心，好啦好，那那边应该是下雨了哈，待会儿再了解一下。好，所以呢朋友们啦，就是在台东呢哈，就是现在的好天气啊，大家就是看看出外出啦，不管是谈业务或者是开车路上呢，好接近会呢偷瞄一下哈，看一下风景，哎，专心开车，专心开车哦。好的，说到这个路况的部分呢，八点过后有些施工的地点，好，米宁现在呢就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喽。台东市区道路部分有一些污水管线的工程呢，就是没有做管制，但是还是会占用到路边的一些的路幅宽度，大家经过稍微留意一下。台十一乙线的双向四公里的地方呢，志航路段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在施工中，那么请大家现在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走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乙线，到十点才会开放十分钟。好，成功路段呢，台23线的45公里地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在池上大桥这边，台九线310公里这边的改建工程现在目前封闭，好，南下车道在施工，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池上路段304公里这边路面修复，采半半施工，一半面施工，然后另外半边呢哈，就是开放双向通行啦，应该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呢南回公路的部分，在大鸟路段413公里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大溪路段405公里边坡工程

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向阳到梅山口这个管制路段，今天礼拜二啊，二三四，好，这三天呢都是管制，不能够通行的，所以呢，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好，台阳直线155公里向阳路段这边的施工呢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好到10:30是第一个阶段。碧山隧道天龙饭店、碧山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要到9:50喽。好，所以现在目前是双向管制的。提醒大家开车呢还注意行车安全了哦，就是开车如果转弯的时候务必要打方向灯哦，还有记得路口慢看停。好，有路况报警广，好，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空不空口空空口一级三毛，拨通之后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大家行车平安呢。好啦， AKB48 所唱的我太可爱了呀，对不起啊，哎呦撒娇了。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的，好，我是敏玲。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讯息当我们看到之后呢，会有所启发，对我们来说，诶，生活当中好像也会多了很多创意思考出现哦。好，你知道呢，要跟朋友们说到哈，我们说啊，这个在南非呢，哈，在南非你很难想象说他们随身背的那个书包呢，竟然是一个行动的课桌椅。好，哎呀呀呀，好，就是说到哪个地方呢？哈，不用进教室了，在户外呢，他们只要呢背着书包哦，哎，你打开来呢，就可以在户外上课了，很方便，对不对？哈，教室是无所不在的哦，学习呢不再受限于在教室的空间里头喽。好的，好，在很多人眼里面呢，课桌椅呢是教室里面再平凡不过的设备了。但是对于部分教育资源不足的孩子们来说，哈，一张稳固的桌子很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奢侈品。为了让更多学生可以拥有适合的学习的空间，南非的哈这个一个教育的创新品牌哈叫行动课桌的，推出了结合课书包跟课桌功能的行动学习设备。希望透过这个简单但是却实用的设计，改善学童们的学习条件。那这样的一种行动式的哈课桌呢，课桌椅呢，就是一种结合收纳携带哈跟学习功能的设备。平常呢，那就是背起来就折叠起来的时候呢，可以当一个像背包一样背着，然后可以里面可以放课本哈，还有文具。那展开之后呢，就可以迅速的转换为个人可以坐的一个人的哈小小的这种桌椅，让学生可以随时在教室啦哈，在家里面呐，在户外啊，或是在一些社区的活动场所，也能够拥有稳定的一个书写的空间，提升了很大的便利性，也让学习不再受限哈，有一个固定的场域，它随时都可以展开来哈。有些呢家庭比较不好，就是在那个地方呢，有些家里面比较这个条件生活不是很好的，那他也可以呢透过这个行动式的背包啊，行动式的课桌啊，在家里面也可以展开来好来学习。那这个创新呢，是这个南非的这个创新者呢叫做塔利塔布德兰，他16岁的时候因为注意到了啊学生们呢他们缺乏课桌的问题。然后这些呢，它是以猫砂盒跟塑胶铲制作出最早的那个原型。后来这项理念呢，好，就是学校专题逐步发展，好，就变成这样，像这样目前现在可以使用的很普遍性的行动课桌了。那他在推动这个的时候呢，哈，也结合了太阳能灯啊，然后把它放上去呢，其实晚上还是可以的哈，或者是说阴天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照明的哈，用太阳能储存的部分。对于资源不足的地区的孩子，哇，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生活的改善，学习的改善哦。一般可能很难想象了哈，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里头。那不过呢，你想想看，如果说真的是贫困的家庭哦，那像这个孩子就这样子，他可以背着这些书包呢，不管在家里面可以学习啦，在外面也可以学习，对他们来说，真的就是可以帮助他们安心的、稳定的好来学习。这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哦，所以你想想看哦，一种发明哦，小小的发明或是改善，就落实了教育平权这个部分，对不对？啊，因为大家呢就不方便，条件不方便的哈，也可以落实到学。

习里头，到教育里头。那就像现在我们台湾台东地区从这个几年前开始，对不对？也是啊，至于说交通上的不方便，那就会造成了所谓学习上的资源的哈这个不足。为什么呢？比如说在都会地区啊，哈，那他们就是在比如说资讯啊，哈，电脑使用啊很方便。那在这种台东地区有某些的这个偏乡部落，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或者偏乡地区。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进了很多，那时候不是引进很多所谓的哈，透过资讯拉近距离，对不对？拉近这个教育的哈资源的距离，对不对？啊，就比如说多了一些一些教室有多了平板啦，多了电脑设备啦，还有就是呢，补充这些的资讯啊 ，WiFi 的部分啊，设置啊，好让这个学习网络都很方便，等等等等，这个都是落实教育平权的部分，让所有的孩子们呢，都能够站在一个哈这个公平的权利上面可以来学习。那当然对于孩子的生活来说是带来实质上的改变啦，对不对？是的，好，今天看到这个呢，就觉得说哇，真的好重要哦。然后看到那个图片上面哦，而且你知道这个椅子哈，他们的椅子是有轮子的哦，下面是有两，就是旁后面有轮子，后面两个小轮子哈，但是前面是固定的啦哈，就是有个支撑架的哈，所以呢，哎，真的很方便呢哈，啊，随时可以移动啊哈，啊也不会说卡住啊，对不对？然后那个椅子呢，就他们的桌子的脚呢，其实就是一个卡，有点类似那种卡榫的感觉，好，就是可以卡住，好，就是稳定一点。哇，太棒了！看到这些呢，我都觉得发明的人呢好有心，而且很厉害。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哦，孩子们呢啊，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会想到说，其实很多的发明呢，真是无限创意，对不对？好，你很难想象说，哎呀，真的还可以这样子，哎呀，真的还可以这样子，没错。好，来来来，这是高兴的事情哈。好，这是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看到的一则哈讯息，我觉得好棒哦。哦，你看孩童们呢都露出了可爱的笑容，他们好开心哦，有属于自己有专属的一个人份的哈，变形书包变课桌椅啊，就是书包变桌椅，学习不受限。好的，谢谢好朋友们，我们呢从生活生活好的加油站里面看到一些讯息，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可以运用的呢。比如说一个小小的碟子，好，那上面是不是再放上一个小海绵啊，就我们说的插花式的那种海绵，好，吸水海绵，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可以插花啦。有啦，我看过人家用的很好，还有瓶子啊，对不对，好，玻璃瓶啊，好，等等。好了，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寻找属于自己可以玩的创意哟。好，给大家来一首哈哈的歌，是怕胖团所唱的哈哈两个字的歌曲。好了，哈哈两个字你想到什么？什么时候呢会有哈哈？可是很难想象哦，这个哈哈呢一开始的前奏竟然是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音乐。好了，终于来喽！哈，这个节奏开始喽，来，大家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节奏，哈哈。

0: 哒哒哒哒，哈哈，胖胖团所唱的歌曲。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1: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2: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倔强。
1: 8:28，那告五人所唱的歌曲带你飞，待会儿准备8:30我们收听景广新闻。感谢你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

0: 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2: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1: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宝三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三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宝三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头部骨折出血。一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考量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瘀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

到三十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我是林。

饮茶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下昼节目在台东。关于着路况的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吼，开车的外口安全上盖重要。尽管陪伴您二十四小时在你身旁，哈，好，所以呢，随时收听尽管掌握路况哦。OK。好，来，一个咱台东吼，台东所有所在爱注意的路况情形来讲，予你知。

关于呢，在台东市区的部分，有些的污水管线或自来水管线的衔接工程，分别呢在四维路哈一段巷弄这边，那经过呢，请留意注意一下哈，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哦，哈，在周边。另外呢，就是在中华路一段，还有贵阳街、上海街、正气路，哈，也是有这个管线连接，还有中山路跟宝桑路。啊，请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哦，他们就是会用到那个路边的部分哦，就大家经过哈，就是稍微的哈注意一下，并没有管制了哦。好的，台十一乙线的志航路段这边四公里这里呢，大家目前还是要走替代道路哦。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乙线十点才会开放十分钟。好，另外呢，在台二十三线的部分。这边呢是成功路段45公里的地方，边坡工程占用北上车道、南下车道单线双向。在纵谷线的部分，310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车道提供双向行驶。池上

路段还有304公里，这边北上在路面修复工程，施工采办办施工的这个管制。那所以呢，朋友们就是记得一下，这边呢就是一半施工的话，另外一半就是提供单线双向。好，大鸟路段还有大溪路段在南回公路这两个路段呢都有施工经过，请注意一下占用南向外侧和内侧正常通行。那大鸟路段的话是北上的施工。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今天是礼拜二，二三四呢都是禁止通行的好，所以呢就是大家记得今天只能够从台东端到到向阳这边就要折返了其他的双向管制通行的路段呢，分别在155公里的向阳路段呢，9点半才会开放哦。另外呢，管制路段呢，在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这边管制哦，到要到9:50到10:10才会开放。好的，好朋友们，那看看呢，现在还有其他的部分，在市区道路部分，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放慢行车速度，注意采买行人的安全，因为这边采买行人比较多了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跟我们通报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台东分台接听，感谢蓝色五位和朋友，好，我是敏玲，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感谢大家，好，来，现在观看这是方怡萍收音曲，爱情小咖啡。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称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或者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或者是代抄，千万唔通被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多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o Dado Masai》。
1: 好，今天的歌曲《土耳其冰淇淋》，周杰伦所唱的歌曲。

OK，土耳其冰淇淋。好，现在目前呢，好，跟大家再说一下，提醒一下喽。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好，要注意的地方。好，那么现在呢，看到的啊，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中华路一段了，好，还有二段呢，以及在刚刚说的哈，这个上海哈，就是贵阳街、上海街这边哈，都有施工，也就是呢管线工程哈，没有做管制，但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稍微的话留意注意一下了啊。好的，还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那么在卑南加油站前面的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目前哈也是一样，车流量比较多一点，尤其是科技执法的路段，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哟。感谢您来蔡依林的唯我独尊。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3: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

0: 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2: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1: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2: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爱丽老兄等等姑姑，来好朋友们呢哈，经过这个施工道路呢，一定要记得哈，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安全最重要。

0: 好说好说，知道的不知道的来恭候立哉。好，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大家都有听过所谓的网络诈骗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些的步骤不断的提醒，让你可以熟悉，至少呢遇到了在所谓的关键时刻你马上就能判断了好，那么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我们分局长龚世哲龚分局长，您好，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啊，关于我们说的刚刚说的那个网络的这个诈骗的部分现在除了说购物的诈骗之外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诈骗的金额也是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现在股市上四万多点全民疯理财
0: 啊，大家
1: 啊网络上一些投资诈骗也非常多，
0: 虽然
1: 这个已经其实也都是老梗了所以我们一再宣导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你们各位听众有空就去 Google 打造仪表板警政署从113年就设一个打造仪表板每天会更新诈骗的发生数
0: 对
1: 那我刚才出来前三名一样第一个就网络诈骗那第二个就是假交友投资
0: 是
1: 那第三个就是钓鱼简讯的连结诈骗其实那个所有的诈骗就是要你的钱所以我们先讲结论所以你只要提到钱不管是朋友借钱还是那个投资要交保证金
0: 是
1: 还是网购要交钱
0: 是
1: 扯到钱第一个如果大笔金额你要约面交请他来派出所
0: 哎呦我跟你讲就是说呢、
1: 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效的一招
0: 对因为对方如果真的是诈骗集团的话呢他根本不敢去
1: 对其实亲友的借贷其实你们就约在派出所见证至少监视器有警察当证人
0: 对
1: 就写来面交如果他今天是像刚才主持人讲如果他是假的他根本不敢来
0: 对
1: 他有的时候我去你家说不要你就给他说我们约在最近的派出所你可以这样试探他
0: 对我跟你讲因为刚刚分局长说的这一点呢一般人民众可能不会想到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呦派出所离我的生活蛮远的 对不对除了我犯罪之外呢
1: 对对对
0: 才会去那边可是呢现在是我们希望说你如果你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呢欢迎你来这边坐坐
1: 对
0: 把对方约到这边来
1: 对
0: 对
1: 你就说包括你网购不是也要面交吗
0: 对
1: 你就约在派出所交易那都没关系啊
0: 对
1: 那基本上他如果是假的他就过滤一半他就不敢来
0: 对
1: 如果真的是亲友借贷投资要交保证金没关系就看他敢不敢来他一来至少有画面有监视器
0: 对
1: 那你约在你家也不见得有监视器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诈骗我们宣导这么多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扯到最后的钱不管什么钱不管
0: 是
1: 讲金钱还是网购的钱就约在派出所
0: 对
1: 交易第二个那如果大笔金额怎么办你要汇钱千万大笔像我个人只要超过一万五万我绝对 不在 ATM 不在网络上
0: 不在上面直接转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因为金额太大了
1: 对金额太大你可能不是诈骗可是你可能那个账号填错就转出去了
0: 转给别人
1: 转给别人很麻烦
0: 对
1: 就最好就是去临柜汇款临柜汇款虽然你会汇款有一个叫一个户名还有一个账号
0: 是
1: 那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很多人头账户就是他这边去买人头账户所以你看到你去临柜他要写户名就是转账的户名跟账号你看到这个户名不是你认识的人就不要汇那个就
0: 是
1: 假的是
0: 对
1: 那如果是假检警的他不是地检署的账号或者不是一般公家机关或者公司行号一定是公司账户机关账户他不会个人账户
0: 是
1: 你看到个人账户那个就是人头账户那就是有问题
0: 有问题的
1: 对所以临柜汇款可以解决

0: 这个问题。第一个，哦，他因为银行跟警方都有在合作，
1: 嗯，
0: 他们看到有一些怪怪的账号，他们会再帮你过滤一次。
1: 是，
0: 对，所以诈骗我觉得他的花招太多了，几十种，大家听。一直要更新，你们一定要去网站上更新你的诈骗资讯。可是我觉得最后扯到钱，我说包括连亲友最简单的借贷，哦，借5万10万就请。请他到派出所。
1: 嗯，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因为有其他人见证
0: 者，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啊，他敢来，
1: 对，而且至少要有在所谓的那个监视器画面之下，哈，就是之后有什么样纠纷啦，哈，或是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被诈骗的，哈，都有一个
0: 证据
1: 嘛，
0: 证
1: 据
0: 嘛，
1: 对
0: 对
1: 对。好，那另外刚刚讲到的哈，也就是说呢，像现在啊，这个 AI 的技术非常非常的逼真哦，所以呢，你看到，我就看到很多的这名人啊代言，
0: 对对对，
1: 可是你真的觉得。就是这个人就是真的，可是他其实不是，而且你会知道这个人怎么可能讲出这种投资的话，
0: 所以
1: 鼓励你投资的话，对呀，啊。
0: 第一个汇钱嘛，第二个我跟你讲，网络上所有的资讯90%你要把它当做假的，
1: 嗯，先当成假的，
0: 先当成假的，就看看笑笑，然后就过去了。
1: 你如果是真的想要那个的话，
0: 对对，
1: 你先把它当成假的，然后你再来鉴别看看哈，他是不是符合这些假的条件，这样子
0: 就是假的。他邀请你一个群组，那个群组也是假的，或者丢一个连结的简。给你那个也都是假的，
1: 嗯，
0: 那个都会设，他会设计好的，
1: 是，
0: 所以网络上所有的资讯哦，连结网页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被骗？因为他那个你点进去，然后你投资，那哦，感觉像你的股票涨很多，
1: 哦，
0: 其实那个曲线图也是假的，哦，所以大家会被骗，所以基本上网络上丢给你的讯息都是假的，嗯，那你今天要投资。哦，要借网络还有借钱的哦，比如说网购，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在所谓的，尤其那个 FB 啦，
1: 嗯，
0: 其实简单讲 FB 贷都不一样，
1: 是，
0: 你要买一定要去正，就是哦购物平台，哦，或者是
1: 券商，啊，
0: 券商给你的，
1: 嗯，
0: 的账号，
1: 是，
0: 而不是网友给你的账号，
1: 哦，
0: 网友给你的，而且他这边又会结合假交友。
1: 就
0: 是，
1: 对，
0: 就
1: 是假交友先跟你建立关系，
0: 对对对，
1: 然后让你觉得说我是朋友，
0: 哦，然后
1: 他又跟你
0: 美女图，
1: 哦，偶尔
0: 帅哥的，像美玲姐最喜欢军人的，
1: 哦，是
0: 那个都
1: 好了，
0: 他就是这样，他会先跟你聊天，培养感情，嗯，早安晚安，半年一年之后，
1: 是
0: 他说哦玻璃喝干哎，哦玻璃一聊哦台积电啊什么。
1: 没有，他会先引诱你哦，他就会先给你甜点哦，他就比如说，哎呀，我跟你讲哈，哦，我这个今天呢哈，就是竟然拿到什么了哈，有什么利息收入了哈，又是有赚到了什么一点点啦哈，然后下次又跟你讲说，哇，我真是没想到哎，我又赚的更多了哈。
0: 其实那个早期的吸金也一样，前一两次绝对会出金给你，
1: 是，
0: 所以一样，网络上交朋友要约得出来才是朋友，
1: 嗯嗯，
0: 哦，约不出来怎么在伊拉克打仗的啊，在柬埔寨约不出来，所以我说约在派出所一个好处，第一个有警察见证，第二个他要肯出来啊，
1: 啊，哦，对，
0: 啊，结果出来那个，美女变丑女，对对对，
1: 嗯，
0: 一看就
1: 不没有，就是如果就是你想要提出这个要求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说哎，我们就是哎，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到那个因为我附近刚好有那个派出所嘛，
0: 对对对，
1: 哈，那边比较方便嘛，
0: 就
1: 在那边，我在那边等你，那你要几点到那边，
0: 我们再先到那边再说，
1: 对对对对，
0: 约得出来才是
1: 才是真的啦，哈，就比如说他讲说，哦哦哦，那不要啦，怎样？那不方便，
0: 对对对，
1: 我不方便过去，
0: 啊，
1: 开始推脱啦，哈，
0: 哎，
1: 然后，
0: 啊，就是有问题，
1: 对
0: 对
1: 哈，就真的诈骗集团他是不敢去的哈，
0: 对
1: 对，好，所以呢哈，大家还是一样，就是刚刚讲的哈，这所谓的现在的诈骗手法呢，就是网络投资群组是技术越来越好了，话术也越来越精致哈，所以呢很容易呢，就是你有一些疑惑，他就会开始知道哦，原来你有哪些疑惑，他会开始针对你的疑惑的部分呢，在设计话术，啊，让你呢相信之后再一一的这样子陷入他的陷阱了哈，对，所以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哈。好的，好，那么我想呢，这个今天呢，就是跟大家讲的警政署打诈仪表板一定要去看，
0: 对
1: 哈。
0: 然后有问题就打165反诈骗专线，都有专人跟你服务。
1: 对，
0: 哦，其实你常看到打诈仪表板，他每天都会更新一些犯罪诈骗的手法，
1: 嗯，
0: 还有一些数据，哦，啊，其实根据，其实我们打诈几十年哦，其实根据资料，哦。去年 每日的诈骗金额从4亿多降低到2亿，然后少快一半，哦，
1: 是，
0: 那诈骗件数也从500多件减少到460几件，哦，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打诈是慢慢有成效，
1: 是，
0: 那最后我们在最近最夯的叫做毒价，哦
1: 哦，
0: 所以这边再提醒各位那个听众，哦，

0: 其实毒价为什么不是泛滥？我分享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警政署采购毒品快筛试剂，所以把这个黑数全部都挖出来。
1: 对，
0: 因为早期只有抓酒驾，因为酒驾有那个感应器，
1: 就是马上就可以测出来了。
0: 那毒品一般都要送到
1: 检验之后
0: 、那个都要一两个月，所以我们在函送。那毒品快筛从去年开始有，所以今年暴增数十倍，
1: 就是说因为你快速筛检，比方说这个马上就抓到了，
0: 对对对，
1: 马上抓到之后马上扣掉，
0: 对对，
1: 扣下来，
0: 对
1: 对，
0: 所以
1: 就觉得发现案件数怎么那么多，
0: 对对对，但是因为以前没有快筛试剂，
1: 嗯，
0: 那从去年开始有采购，那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现在有一个新兴毒品叫做那个伊托米子，伊托米子在干嘛呢？他是在做他麻醉剂的，比如说我们那个看牙医
1: 放松啊，镇静啊，
0: 对，那它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那虽然这个伊托米子你快速取代所有的那个 ketamine 安慰他命，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载具叫电子烟的烟具
1: 那个，
0: 对，所以你会觉得一般的青少年他搞不清楚这是在抽烟还是在吸毒。以前早期你要拉 K， 你要去躲起来 K 房，其实安慰他命都要躲起来，因为人家看到啊，你这个
1: 就是有使用特定的工具，
0: 对
1: 不 对,
0: 对,
1: 对？
0: 啊，现在那个电子烟变成载具，所以一般的年轻人会说啊，吸一口这好像在抽烟
1: 啊，
0: 对，但他觉得没有罪恶感，其实这个才是恐怖的地方。
1: 对，因为他们没有那个意识说啊，这个这么严重，对不对？他们觉得啊，反正就是一样嘛，就吸一口而已嘛，那电子烟反正这个也不是什么那个，就是他们没有把危险好放，就是没有危险意识啦，没有把它画上等号这样子。
0: 那除了毒品的危害性，其实毒药一家哦，可是毒品药品过量或者滥用就变毒品，它会变依赖性。那所以那个我常跟你讲，我其实毒品我们也宣导几次，我不太讲毒品的危害性，因为大家
1: 应该都知道，反正吸的毒品一定对身体会有伤害的嘛。
0: 可是我讲一个观念，我常讲的，今天陌生人给你食物，给你饮料，或者没有品牌的，像米玲姐，你要喝饮料一定要喝品牌的，
1: 是，
0: 为什么？吃药也要吃有品牌的，
1: 有药房的那个
0: 有
1: KG， 然后有那个
0: 它合法的工厂生产，这个国家还有食药局、药检局，
1: 对，
0: 他会去稽核，所以他有双重的保障。那你今天毒品是什么？地下工厂随便加一加，里面成分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1: 是，
0: 所以它的危害性在于说它那个是没有认证过，
1: 对
0: 对。那根据统计啊，其实毒品除了这个依赖性之外，它更严重的现在就是混毒，
1: 就是
0: 混合好
1: 几种这样。
0: 我讲的刚才那个伊托米子是麻醉剂，安慰他命是干嘛？兴奋剂，它是早期研发给神风特工队的人去打仗用的。那你的脑袋如果混镇定剂又要混那个兴奋剂，那请问你会不你的脑袋
1: 你自己打脑袋就打架了，
0: 你的脑袋就打架，到底我要睡觉还是要兴奋？
1: 没有，就是他就是恍恍惚惚恍恍惚惚，
0: 所以其实
1: 一下这样一下那样。
0: 毒品的恐怖在于混毒，根据统计哦，从111年暴毙10个人，到去年暴毙到80几个人，那从他体内的毒品数从 1.7 个毒品现在验出来都达到 4.1 的毒品，
1: 是，
0: 所以简单来讲就不明来源，像我常讲有朋友送给我那个什么自己做的
1: 东西啊，
0: 或者药酒
1: 之类的，
0: 其实说真的他都说什么加什么虎头蜂加什么，我们都不敢喝，为什么？因为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你不知道。第一个，
1: 而且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呢，我们的承受度，
0: 对，
1: 还有我们体质，
0: 所以就算
1: 适不适合，对，
0: 然后就算我常讲，就算有的东西是好东西，可是过量也不行。比如说我常讲安眠药是很普遍的，可是安眠药吃太多也会死掉。
1: 是啊是啊，
0: 人家一天一颗，结果你一天十颗，有的睡不着就多吃，多吃两颗，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为什么会暴毙，其实就是
1: 有时候药物的
0: 是过量，
1: 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说不经意，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药物过量了。好 ，OK， 这就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这个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呢，就正好就是我们的反诈骗一样的那么是一些投资群组的部分呢，大家还是要小心，好不好？有网络的这些讯息呢，大家一定要过滤而且一定要越来越聪明能够去辨识。另外呢，就是所谓的毒价的部分呢，现在因为有这个及时的快筛的关系所以呢，现在这些毒价都能够及时的抓到然后及时的拦截。

0: 就不再让他再开车，然后遏制他继续呢开车造成的一些其他的伤害。好 OK，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分局长龚士哲龚分局长针对以上两项呢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跟说明，谢谢您哦。
1: 好，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感谢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好，目前时间9:26，待会儿9:30的时候呢，在台二十线的向阳路段15公里这边的施工呢会开放哈，9:30到10:30的时间，目前是双向管制的。那么至于在B 三隧道天龙饭店啊，还有 B 三隧道雾路出口这边的双向管制呢，会在9:50的时候呢，会开放到10:10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应急三号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

好的好的，好，高尔轩跟派伟俊所唱的歌曲，9:27:37，待会儿准备9:30收听警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效力于美国职棒太空人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在主场先发迎战老虎。虽然老虎阵中的台湾强打李浩宇没有先发，但他在第二局因队友受伤上场代打，缔造史上首次在大联盟出现的台湾投打对决纪录，而结果是由邓凯威将李浩宇三振出局。端午节前农畜产品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鹏分署执行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海巡署金马鹏

0: 蒙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韦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强化暗海监侦与查缉效能。
1: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龙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0: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季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警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4: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5: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4: 还没去看哎、欸。
5: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4: 对啊，我先领啊。
5: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6: 啊，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4: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3: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7: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8: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正常性，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7: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阵雨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0: 那是点人生七个舞台。
11: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呢，可以拓展视野，同时呢，可以增加很多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哦。现在大家知道的，在台东博览会哈，现在前面呢就是陆陆续续很多的主题馆呢，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内容都开始哈，就是开放让大家知道了。那正式的开始呢，就是7月3号，很快哦，哈、哦，你看现在是6月16号了哈，过一半了哦。接下来7月3号呢，到8月20号。那现在还有一个哦，就是台东的 Walk In 热气球主题馆已经开放哈，预约了。预约什么呢？预约里面可以做一些体验活动，哇，深度的体验哦。好，然后就是有个现在的在主题馆的亮点。哦、原本只能够抬头仰望的哈那种感动呢，转化为能够深度体验的哈一个旅游的亮点。好。那嘉年华呢15年来发展的历程呢，你也可以从当中看过，你看看哦，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哦，啊，今年迈入第16届嘛，哈，那你看15年来的整个发展的历程啊，让大家可以了解，不容易耶，从刚开始啊，哈，15年前哦，哇，我们现在当时的飞行员哦，现在已经超过15年了，加了15岁了，当然这是经验是越累积越丰富的哦。这些飞行员呢，当时哈就是由县府这边就是遴选出来啊，参加遴选出来。当然呢，外语能力一定要好，为什么呢？一定要送，因为要先送到美国的单位做训练，然后训练回来之后，当然他们训练完之后还要考证照哦，就是当地的美国的热气球的一些证照都考到了之后。然后呢回来哈还要跟着相关的，就是我们每年举行热气球的时候呢，会有邀请国外的热气球来到我们造型球来到我们台东这边的这个现场，有没有鹿野这边现场一起呢来当大家服务，然后做细流体验，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些飞行员就跟着这些资深的国外的飞行员一起累积经验，然后呢他们累积到一定的时速之后才可以到美国再考到所谓的营业用的执照。之前是属于这是属于一般执照，现在这边考到职业执照之后可以做营业用的执照之后呢职业执照之后呢才能够回到这个台湾这边然后根据交通部这边厘定的飞行器的一些原则规则，还要再考国内的证照，然后呢才可以开始为我们这边做服务。所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也是绝对绝对的能够承载着大家的安全的。然后所以你看看这样子不容易哦，从15年前开始一直陆陆续续这样一年累积到这些飞行员现在就是可以带着我们台东的这些造型热气球，然后带着这热气球呢代表台湾代表台东呢就是到世界各地的各国啦他们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一起来这边展球，然后让大家认识，透过这个热气球认识台湾哦，哎，真的蛮好的，对不对？然后同时呢，我刚刚讲的这个 Walk In 的热气球主题馆，它会开放。

开放预约呢，你可以从当中去看到，哦，原来这个热气球的基本架构是怎么样啊，它的升空原理哦，好像飞行之前要准备的哈，跟操作流程是怎么样。然后现在呢还有互动式的哈，这个情境，也就是可以拍照打卡场景，可以体验啊，透过一些影像跟环境的声音设计，你好像呢就置身在热气球的哈世界一样哈，有那种氛围啦哈。但是希望呢大家哈，就是最好是参访之前做线上的预约，好，那额满就没办法了哦。好，当日早上的8:30开始开放，每人最多可以登记2名，好，每一个梯次的名额有限哦，所以大家还是上网去看一下。您可以透过台东博览会的官网上去搜寻，好，就是台东热气球馆，热气球主题馆的体验预约。说到热气球啊，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到说，网络上你只要搜寻台东热气球，然后历届的哈这精彩照片呢，也有人呢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大学服有没有带着，然后呢就到鹿野的热气球现场啊，然后在那边后面是热气球开始升上来的感觉，然后就在那边穿着学士服，大家一起跳跃，迎向未来，迎向天空的感觉哈。另外呢也有一些在那边求婚的场面啊，有啊，很温馨，对不对啊，也是一辈子难忘的哈，求婚的场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安琪炫好所唱的韩语歌曲求婚。一种浪漫的乐音。

来继续所唱的韩语歌曲《求婚》。好嘞，我们来看到呢，哈，就是现在目前9:52，9:50之后呢，哈，就是开放的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以及碧山隧道到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点，好像目前开放到10:10。那另外呢，就是原先9:30开放到10:30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在台二十线155公里的向阳路段这边哦。好，那么今天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咯。今天管制路段有管制，大溪路段跟大鸟路段南回公路的部分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再来就是在旧纵谷线的池上大桥这边的施工，那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到305公里池上路段的路面修复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提供单线双向行驶。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随时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说到这个求婚哦，啊，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好国语歌曲，也是一首求婚赵咏华所唱的歌曲。

OK， 这首歌曲呢就是赵咏华的《求婚》。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哦，好好听哈、哦。好，那么节目接近尾声了哈，待会儿把节目时间交给十点波兰奇艳光，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好2026-06-16呢好礼拜二的陪伴喽，跟收听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米妮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早上10点08分。今天是阴时多云的天气，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那今天天气偏热，也有下雨的机会哦，建议随身携带雨具了。今天有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

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五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0: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0: 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
1: 那边就是

0: 不行了，
1: 这边没有斑马线。
2: 好，是我不想走那边好旅游，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车子才会停下来。那我走斑马线好了，
3: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2: 什么垃圾？
4: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5: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时间10:21，刚刚听到的是分别成为了两个女儿傻瓜的爸爸们给女儿的歌曲哦，是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再来呢就是

林宥嘉的少女。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10:26，这首歌曲是郭嘉伟的《我也我也》。那在刚刚有及时的路况消息进来哦，是在台东市区中山跟根生路口有两台小货车追撞的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

0: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宋环金、金基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酥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3: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了，尊贵的钱先生，你抽到了咱动物园的免费门票了。
4: 哈，有真的假的啊？啊，恁动物园有啥好戏？真好看？你该不是诈骗吧？
2: 剧中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块酥，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基森提供个资与账户资料，秦基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4: 各位警察大人辛苦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5: 接到市府的电话，爱注意，那唔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游柔纯报道。
6: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7: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生下去。
6: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室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8: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6: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留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9: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点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地做自己。

0: 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

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石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石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澳花派出所的前所长，有暖男之称的胡传明所长。所长你好。
2: 一分主持人，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澳派出所前所长胡传明。
1: 其实呢，听到胡所长的声音大家应该不陌生哈。日前也有在台东做一些相关的公益活动。那今天呢要分享的是，因为胡所长当警察几年了？
2: 40年。
1: 40年，
2: 两个月又13天。
1: 那其实哈，这是在所长担任警察的期间，他对于周边的人事物其实都是相当的关心，甚至于付出很大的一个关爱的部分。那从去年退休到今天，其实所长还是一直持续不断的在服务，在我们的公益界办一些奖助学金的活动，是吗？
2: 退休到现在将近快一年了啊。退休以后为民服务这部分我一直在持续啊，那就是为了偏乡学生，帮他们集资钱啊，有台北国际狮子会啊，友联分会啊，募资了104000左右啊，我们去了桃园国小、桃园国中、乌鲁国小、瑞园国中，发这些奖学金跟助学金，多少对学生也有一点帮助。
1: 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他
2: 其实讲到这个，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啊，那爸爸生前是长老啊，当我要去报道的那一天，就当警察啊。父母亲说啊，你当警察啊，看到需要帮助的人就多去帮助啊。那我穿上制服那一刻，第一次接触到去帮助别人啊。那时候我的薪水一个月才17000多啊，刚好去处理村民车祸啊，救护车来了，我说哎，怎么迟迟都不上救护车，骨折那个骨头都看到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要去那个医院，结果他说没有钱，早期住院要先缴保证金5000块才能办住院。那我二话不说，那天刚好就是零薪水日，我立刻拿了5000块拿给他，5000块已经去掉了我1/3的薪水。那从

0: 那一刻开始啊，就是这四十年来哈、啊，开始做卫民部的工作这样子啊。
1: 所以刚才您提到的，就是看到哇，骨折哎、欸，
0: 是是是，
1: 就是多痛，
0: 对啊，是啊，
1: 真的没有钱，什么都不能。
0: 我印象很深刻，他就是那种忍着，我、看到真的那血都流着。
1: 嗯，
0: 哎呀，就是因为没有钱的关系啊。
1: 所以很难想象哦，就是贫穷人他们面临到我们可能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0: 是 是。
1: 所以这四十年来，从事警察的这个区块，好像深入各个社区的时候，比较会对于这个方面去注意到，就是在助人的那一刹那，其实所长你就觉得有看到被帮助，那让你自己觉得说。即使这个钱付出去我再赚就有
0: 是是我用钱的观念就是够用就好了、
1: 所长这样子分享我就觉得说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看到人家比较不会去注意的那一个层面
0: 我想这也是一种同仁的一个诟病啊。我想跟民众的接触我觉得态度啊，跟同理心换位思考那我先讲一下态度好了我们想说话是一种艺术那警察工作包罗万象那么通常我们接触民众比如说先从临检入检当你到一个场所去临检的时候我想态度决定一切你说证件拿出来这一句话我再用另外一句就是说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执行临检勤务麻烦请出示证件你会想听哪一集
1: 当然是后面
0: 后面那一集对不对
1: 你会觉得被尊重
0: 是那相对的在你执行的取缔交通违规比如说看到民众闯红灯你会说你是瞎了眼你不会看红绿灯吗那另外一个态度来讲说不好意思是不是刚刚没注意到那个你闯了红灯麻烦请出示证件
1: 这样听起来感受比较好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所长有提到的就是有人违规的时候
0: 是是
1: 你是用定罪的方式还是说你是先让对方认为说我是没休息没就是让对方有一种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感觉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就是差很多的因为他会闯红灯被抓到其实他心里糟糕前面有警察
0: 是
1: 但是有时候做错事然后为了面子的问题
0: 是
1: 你的一句话我就会抓狂我就我就不配合
0: 是是是
1: 这个态度就会
0: 决定一切
1: 你后续你好不好工作的
0: 事是那像超速那你拦了他以后你就说你是赶着去投胎吗是不是
1: 直接骂人
0: 那你听了呢那警察工作本来就是我刚刚说的包罗万象
1: 对
0: 民众也要多一些包容像民众违规说又要讨钱啦什么的
1: 对你就情绪也会不好
0: 是情绪上就受了波动那我想这两者之间互动站在民众的立场当他违规 那警察执法那在互动上多一分我们说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嘛对不对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交通违规那因为民众坐到司机他开始骂三字经演的冲突他间接到自己的冲突原本一个单纯的一个交通违规也变成一个刑法上的公然侮辱啦或妨碍公务这真的是不划算
1: 是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有两面嘛
0: 是
1: 你可以用柔性的那一面说哇你刚才这样闯红灯好危险哦
0: 是是是是是
1: 然后接下来他会就警察你真的有关心我确实那是很危险的动作但是你如果让民众认为说你是关心他的而拦下他希望他不要再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0: 是
1: 这才是你真正罚钱或是拦他的用意嘛而不是为了要跟他起冲突或是骂他
0: 是那站在警察的立场当然他也是要维护社会治安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我们说的同理心换位思考
1: 我相信所长就是在助人在你世界里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想要助人但是他不知道从何做起甚至他会觉得说帮助人要很有钱呢帮助人要很有时间呢可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帮助人
0: 我想人与人之间互信很重要当然有人跟我说你有那么多钱吗其实警察薪水算是中上在四十年期间也是朋友帮我算大概有1400多万左右
1: 其实所长这几年来是别人帮你算说你知道你这样帮助人你已经花了多少吗你才惊觉我有赚那么多在帮助人的当下其实 你完全不会去细算你付出多少
0: 钱、
1: 心力，单纯想要帮助他而已，
0: 是，
1: 就是一个信念。其实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0: 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他，
1: 是，
0: 这就是帮助人的一个信念跟动力。所以不要怀疑所长，他是个很有钱的人，他心里很有钱，他的那颗心是最有价值的。
1: 我偶尔去演讲，时常把圣经里面一句话啊，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就现在来讲是我们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
0: 嗯，哇，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不用问了，一样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哎，如果你想要开心的话，可以多学学所长。
1: 哎，不敢不敢。
0: 哎，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互相学习，怎么让自己开心，然后怎么让这个社会更温暖。事情都有正面跟负面。哎，当遇到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人家可以走得阳光，有的人会直接走向灭亡？这就是选择嘛。
1: 嗯
0: 哼，所以最后有要鼓励或是祈勉的。
1: 四十年来两个月十三天那在职期间当然有高潮也有低潮。那谢谢各级长官对我的照顾跟爱护当然要臭屁一下嘛。那我曾经得过一烂的模范警察，模范公务人员，政风机优人员，然后好人好事啊，还有紧接着奥斯卡国家金光奖。那我也是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的杰出校友。那种种那像家里一些奖杯、奖牌、奖状琳琅满目那一直很感谢曾经带过我各级长官谢谢各位。
0: 好，其实听所长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他的荣誉我觉得这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你一定是有所付出，你才会有这些奖项啊！这些奖项其实不是这么好得，对不对？你如果每一个奖项是不是要跟大家做分享？我相信所长很多感人的事迹又跑出来了，对不对？
1: 我比较重视荣誉，我荣誉比金钱看得重要。
0: 我相信这四十年走下来不容易，但是能够支撑所长一路走来能够这么感动，是因为他真正做到了警察应该做的事情。
1: 最后呢我想其实我一样都是本于初心我通常人家跟我讲什么什么我都用平常心来去面对说一句玩笑话我的平常心不是你们说的一般平常心，是比平常更用心
0: 比平常更
1: 用心,
0: 用心
1: 叫平常心。
0: 哎，对，这我要学起来哎，这样以后我也会平常心谢谢所长，
1: 谢谢。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出水备用了。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隧道南下432.9到437.6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待会11点半来收听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烟弹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仙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检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正姓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异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宏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异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正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异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异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依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

0: 关单位会刊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箱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2: 在大鸟村的入口比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1: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堰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堰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堰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4: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3: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91.5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开始统整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纵谷线在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做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来给双向做通行。在台九线304.2到305公里，池上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20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20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20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20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

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50到10:10，11:20到下午1点钟，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成。
2: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3: 陪你一起收听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陈德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你喜欢的习惯，宝
2: 贝，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你喜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段有一个路面的修复工程是会半半施工的。海端乡在台二十甲线0到3公里出来路段有管线的修复工程，会占用西向跟东向的机慢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台九线405.5到405.6公里大溪路段边坡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大寮路段灾害修复工程是会在北上的外侧车道做施工。南横公路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禁止通行，那其他日子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在下午的5点之前必须要离开。在台二十线155.2公里向阳路段边坡的机械刷波工程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是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2点半到3点半，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177.8公里碧山隧道一直到181公里天龙饭店下方的灾害修复工程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是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160.9到161.3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整波的工程是封闭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通行，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钟跟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都是不会做管制的。在台二十线的174.8到178.2公里195.4公里力道到新武路段是机动管制通行，177.8到182公里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这边有挂网盐酸的施工是双向管制的，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11点20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

以上施工路段通征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由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市区的施工路段，分别是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是用户的接管施工，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立坑的工程，再来是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还有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配合现场管制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南回公路在台九线草埔森隆隧道南下 432.9 到 437.6 公里，现在有设备的巡检作业在进行，会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那这个巡检作业预计是会进行到今天下午的5点就可以完成。待会11点半来收听。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在进行哦，是在台东系统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弄，会一直进行到6月18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下午4点，就会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台东市的仁爱国小四维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124户，再请这边的居民朋友们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金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

0: 用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宇晨报道。
1: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2: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个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1: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七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1/2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粉末。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王店长，
4: 那倒对了。
5: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施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3: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咪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近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7: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啊，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检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4款嘛哈，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6: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2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3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

0: 两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两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的报案提高，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1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赔偿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2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8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那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0: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5: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4: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0: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2: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1: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戮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2: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1: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8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2: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342.4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级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石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交流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深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宏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

0: 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时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避免影响秦岭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
4: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秦岭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5: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4: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

0: 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警方查证发现，图兰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图南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万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城、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3: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路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4: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3: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6: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5: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

0: 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3.1局，挨了3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7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1: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3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2: 一直到我们月底哦，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到安讲习。2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哦，换新的驾照。
1: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抛锚车

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15.4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 26.7 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 16.6 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 16.5 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 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生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6，欢迎加入今天6月16号礼拜二下午1:00到4:00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以上收听的是景广正在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不可能耶，今天早上是被太阳叫醒的耶，这阳光真的是突如其来的，好像就是早上的时候突然就穿到我家的那个窗里面啦。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都是开窗在睡觉的嘛，就是让希望可以让这个通风一点点哦，然后呢让这个外面的凉空气跑进来，然后呢就感觉到好像那个太阳公公就是很温暖的跑进你的窗户里面，想说嗨大家早安要起床了这种感觉哦。看到窗外的这个好天气，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哦。原本以为说可能要到明天礼拜三礼拜四才会回暖，然后才会放晴，没有想到今天阳光就露脸了哈。好，要提醒大家中午前后真的都是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了。还要做好一件什么事情呢哈，家里附近啦、有这个下雨过后淹积水的地方一定要记得寻到清刷，麻烦大家好吗？好，因为太阳出来了哈，那可能有一些病媒蚊的滋生的问题啦，相对的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太阳的照射呢哈，有这个病媒蚊的要预防的动作，请大家要做好寻到清刷喽。到底今天六月十六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子来变化呢？待会在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

听到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阳光宅男》，下午的1:11。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6月16号，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

来看到呢，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哦，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好，那要提醒大家，今天水汽还是偏多哦，因为看到山的那一边，哇，这云层还是蛮低的哦，而且雾气跟水汽还没有散去，要提醒大家了。那另外在中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跟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雷雨。好，那午后山区呢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真的要注意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呢预估哈，这个焚风的部分呢还是有的。好，所以要提醒大家了，今天只是小太阳露脸，但是明后两天呢要注意的哈，这个温度的部分了。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呢，封面从日本的南方往西延伸到台湾北部的海面，那封面的南侧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是逐渐的随着风

面呢往北来远离。好，那较强的对流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降雨的机会。好，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回波持续移入台湾的陆地，为中南部带来短暂的阵雨，局部有较大的雨势的情形。金门跟马祖有比较明显的雨势，那其他地区有短暂阵雨发生。今天晚间锋面往北移动，来到了华中华南一带。明天开始呢，太平洋高压增强，锋面逐渐远离台湾，水汽也会逐步的减少。那未来一周降雨的趋势呢，今天的水汽还是偏多的，中南部金门马祖都有局部大雨发生，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明天呢降雨会减少，但是午后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还是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礼拜四礼拜五清晨南部有局部的零星降雨机会，那午后呢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的这个局部的雷阵雨。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跟山区午后都还是会有零星降雨。温度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在今明两天云量都是偏多的，各地高温来到了30到31度，礼拜四礼拜五持续回暖，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各地的高温普遍达到33度以上，局部地区达到了34到35度，其中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跟大台北地区也会有高温发生的几率。礼拜五前呢适逢大潮期间，沿海的低洼地区呢都要注意海水倒灌跟积淹水的情形。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是天气阴时多云，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6到31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风，平均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好，今天的天气呢是偏热，但是偶尔也会有下雨的情形哦。外出的时候呢，还是一样哦，雨具要带好，因为山边的云朵啦还是蛮低的，水汽还没有远离哦。好，那穿着上面呢，可以中午前后比较透气一点点，同时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强风的部分呢，要经过空旷地区的话，也要注意风势跟行车安全哦。好的，以上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16分。

听到的歌曲李心洁的裙摆摇摇，还有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都是很适合呢今天出太阳的日子来听的歌曲哦。好，希望让大家心情真的可以放轻松咯。下午的1:23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

我们来看到呢，在市区的自来水管线的新旧管线连接作业，那目前呢是在我们的仁爱国小四位路一段跟周遭的巷道巷弄之间，那目前都还是有自来水管线的连接作业。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有间歇性停水，还是要提醒您呢，记得要来储备用水了。好，那这个施工呢一直到这个礼拜四6月18号的下午4点钟。好的，所以那请您稍稍的忍耐一下啦。好，再来看到管线工程的部分呢，市区在中华路一段231号的路段，还有衡阳路6巷28号的段落，还有上海街14巷17弄的路段，以及正气路390号的路段当中。好，这几个路段呢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山路154巷以及宝商路404巷有用户的接管工程。那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那当然请您呢经过这一些施工地点的时候都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之外，还要记得呢打方向灯来跟后方的车辆提示告知。再来看到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公里处，在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那因为这里呢施工的需要，会有相关的管制时间，下午的放行时间是3点到3点10分，还有傍晚的5点钟之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都有开放通行。那如果要走替代道路的话，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就可以。再来到了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当中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中午前后呢有阳光出现哦，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可能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啦，天气可能也会有这个变化，也不一定，所以外出的时候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了。开车骑车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道路的安全，灯号使用起来。好，那当然经过路口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优先礼让行人，看到斑马线啦或者是行人穿越道有行人要通过，记得前轮不要压到斑马线，要优先礼让行人哦。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27分，待会呢在1点30分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新闻。听到这一首英文歌曲呢，我个人还蛮喜欢哦，就是在晴天的时候或出太阳的时候听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Stevie Wonder 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作品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六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5: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其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4: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治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

0: 隔热。记者宋玲报道。
1: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2: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1: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及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 1.4 倍，
1: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0: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2: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1: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0: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1: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0: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1: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0: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1: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0: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3: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

0: 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1: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 很恐怖，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五六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五六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两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三次他又说啊，你又签中多少，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个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他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0: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1: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 花莲、台东 FM 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 祝大家旅途愉快。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彭佳慧的《爱上我所有》，下午的1:49。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在129.6到126.1公里这边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那南北双向呢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的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继续来到了台九线纵谷线，在台九线的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在池上路段台九线304到305公里，这里北上的路段呢是有路面的修复工程，那半半的施工方式，那也要提醒您呢，经过这里要配合现场的引导跟交通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好，在这边呢，因为有设备的巡检作业，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寮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北上线的外侧车道是正常自来做修就是修复工程的，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经过大寮路段的时候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在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2分。听完了刚刚的爵士，接下来听听最近好像要发行新专辑了，他是马念先。

听到的歌曲马念先的《爱之船》，还有拖拉库跟蓝心湄姐姐一起合作的《你的电话》，下午的1:59。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南回公路的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嘉金林路段在大武乡台九线的411公里再到411公里的200公尺这边呢，有台电的设备维护工程。好，那施工的关系，占用了南下内侧车道来做工程，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您留意行车安全。1:59，待会2点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4: 路过春家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叫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2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3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

0: 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2: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3: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2: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4: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2: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5: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6: 贪图一时方便，可能造成一辈子的遗憾。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不要从路中直接穿越，因为驾驶有视线死角，就算你以为没车，车辆也可能突然出现而让你措手不及。
7: 尤其在路口等红灯时，建议往后站三步，避开大型车辆转弯的内轮差。过马路时要专心观察转弯车辆，不要分心哦。
8: 遵守号志，走行人穿越道，过马路不滑手机，专心走路，安全才更有保障。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跟郑中基一起合作的《左右为难》。网络上的梗哦，很多人都会把那个“难”改成很多的不一样的“难”哦。好的，下午的2: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要提醒大家呢，中午前后还是有阳光哦，不过今天的阳光好像比较和煦一点点哦。那当然也要提醒您，下午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千万不要想说呢，出太阳哦，外面出去应该不会下雨了吧，雨具还是带着以备不时之需好吗？不希望你淋成落汤鸡哦，也不希望大家在这样的天气反复呢哦，可能下雨然后又出现太阳又下雨的情形，真的很容易不小心会着凉感冒哦。好的，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在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好，包括了在台中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线有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再来到了南横公路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另外在向阳路段台二十线155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道路双向交通管制。那目前呢，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30到3:30，放行一个小时，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管制以及放行的时间。丽园路段在台二十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波的机械整坡工程，那是封闭的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的放行时间呢是5点之前，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十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这几个路段当中呢都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在下午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那要提醒您，今天在碧山隧道177公里，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力道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4、178、182、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边有相关的灾害修复工程，那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还有两个机动的管制点，在187公里还有呢，在195公里240公尺这边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最后来看到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台二十线在177到182公里，道路呢是有边坡刷坡广盐酸施工工程，那是有双向的这个交通管制。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2:50到3:10，还有傍晚的5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8点都是放行的时间。要提醒您，经过山区道路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因为连日来的下雨呢，土石比较容易松。动松软松滑哦，还是要提醒您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那如果有最新的路况资讯想要提供给我们的话，也欢迎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让我们台东分台。

听到的歌曲有阿妹张惠妹的《当我偷偷的想你》，还有阿令的《我心已打烊》，下午的2:21。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生活里面呢要注意的健康资讯。

好的，端午节即将到来了哈，就是这个礼拜了，对不对？好，已经开始就展开了那个粽子的无限轮回了吗？早中晚都已经开始粽子了吗？好，有的人要等那个拜拜完哈，才会有那个粽子的轮回开启。好，但是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当然在过程当中啦，不管是家里面的料理啦，或者是想要来就是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怎么样子来从健康的选材呢？好，根据呢这个营养师吴林怡吴营养师提醒哦，像这个永续饮食的概念呢，也可以把它融入到粽子里面哦。好，那也教导大家呢，从选材来下手，那甚至呢可以兼顾环保跟健康。好，那比如说常见的传统肉粽呢，就是有这个肥肉啦，甚至有咸蛋黄啦等等这个高饱和脂肪跟高钠的食物。好，那吴营养师呢也提出呢，这一类的配料呢，其实都对心血管的负担会是比较重的。好，如果呢，你想要包肉粽的话，你可以选择什么样子的食材呢？好，选择好的蛋白质，比如说像是毛豆、豆干这种植物性的蛋白质来取代肥肉。好，那肉的部分呢，你当然也可以放比较瘦一点点的啦。好，那糯米的部分呢，你可以把部分的糯米改为糙米或者是全谷杂粮来稳定血糖。那里面呢，像是菇类、竹笋等等都是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好，所以呢，当然如果说你是买粽子的话呢，在买之前也要看一下像它里面的食品标示，然后呢优先选择低盐低钠的产品，养成吃多少买多少的习惯，不是一次哇喜欢这个口味那个口味，然后一次买的很多，想说可以跟别人分享，最后呢自己却陷入这一种无限的粽子轮回当中。好的，虽然是要提醒大家呢在饮食的部分呢，真的都是要来做好这个把关的哦。好，那甚至呢，比如说永续的概念可以怎么样子来应用呢？比如说支持在地的农业，缩短时。

材的食物里程，也都是呢哈，这个碳排哈，就是运输当中会有碳排放嘛。那我们要降低呢哈，这个运输的过程或者是应该说距离，好，减短距离，这样子呢，我们这个运输的碳排就会减少。那这样子还可以买得到在地的新鲜的食材，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饮食当中，也能够呢保留这个最佳的营养价值，同时还可以保护本土的农地跟生态的多样性，来落实我们的绿色的低碳消费。好，那如果呢吃粽子的部分呢，你可以呢减少米饭或面食的分量，就是把粽子当主餐可以。好，但是你也不要沾酱，比如说有人喜欢沾甜辣酱酱油膏，我都知道，但是呢你就是少一点点啦，好，避免钠摄取过量。那吃完之后呢，应该在吃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搭配什么呢？搭配蔬食，搭配蔬菜多一点点，或者是如果呢你要配汤的话，你可以用蔬菜汤，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有笋啊，对不？除了讲包鸡肉粽来对呢，咱煮笋啊汤啦，较清的笋啊汤，然后这样子呢，让自己呢在吃肉粽的过程当中啦，还真的可以摄取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哦。或者是像我最近呢，喜欢煮这个蔬菜汤，好，蔬菜蛋花汤，然后甚至里面加个番茄啦，让这个甜度，好，就是说汤的鲜甜的感觉，不是真的加糖啦，对，让汤的这个鲜甜感可以再稍微上升一点点。好，那再来呢比如说呢，像是这个蔬食的粽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里面有这个植物性的蛋白跟膳食纤维，那甚至呢有些会用花生来做这个包料。那当然呢还是要请大家记得这一些五谷杂粮类呢有一些的淀粉量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如果你有吃粽子的话呢，就不用再吃其他的面类啦饭类啦这一些主食的部分，以免呢淀粉摄取过多。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6，待会的2:30，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节目当中，这些一样有英文单元要提供给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苏打绿，他们的版本《一想到你》呀。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2:30景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3: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一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2: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5: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4: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6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坊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6: 那他会在南坊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了，它

0: 是很正确的选择。
1: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5: 而差别费率为三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4: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5: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6: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7: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7: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8: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7: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9: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10: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9: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10: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mostly mountainous, with almost flat mountain walls rising several hundred meters above the Liu River. 这里主要都是山，有着近乎平的山壁，从利物西竖立有几百公尺高。Mostly, 主要的 ,mountainous, 是个形容词，就是多山的。介绍完了地理特色，那么当然就要来说一下景点了。Do stop by Swallow Grotto, 烟子口 and Tunnel of Nine Turns, 九曲洞 which are most impressive natural scenes, and the canyons here are narrowest. 一定要造访烟子口以及九曲洞，这里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美景，而峡谷这儿也是最窄的。句子一开始，这个 do 是一个助动词，放在动词原形的前面，是加强语气，就是一定要。Stop by, 片语，造访。Swallow Grotto, 就是燕子口。Tunnel of Nine Turns,就是九曲洞 ，impressive natural scenes， 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风景。Tourists can appreciate the natural beauty along the tour track， 观光客可以沿着观光步道来欣赏自然美景。Appreciate the natural beauty 就是欣赏自然美景。Beside the gorge。Other attractions include aboriginal settlements, temples, and lots of hiking trails.
1: 除了峡谷，其他的景点还包括了原住民部落、庙宇，以及许多的登山步道。
0: Chang Chun Temple is to remember those sacrificed their lives for building the Central Highway.
1: 长春祠则是用来纪念为了建中部横贯公路而牺牲生命的人。
0: Sacrifice their lives,
1: 指的是牺牲他们的生命，而 the Central Highway, 中部公路，指的就是中横，或称为东西横贯公路。中横英文完整的名称是 Central Cross Island Highway。
2: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Be formed by
1: 由什么所形成，这个句型我们经常可以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地理现象的形成。看一下例子。
0: The island of Taiwan was formed by the collision of plates 4 million years ago.
1: 台湾岛是400年前由板块碰撞而形成。接着
0: ,Many experts believe that Iceland was formed by volcanoes.
1: 许多专家都相信冰岛是由火山所形成。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stablish,
1: 动词建立、设立、创办。
0: Spectacular,
1: 形容词，壮观的、壮丽的。
0: Gorge,
1: 名词，峡谷。
0: Definitely,
1: 副词，明确的、肯定的。
0: Aboriginal tribe,
1: 名词，原住民部落。
0: Marble,
1: 名词，大理石。
0: Mountainous,
1: 形容词，多山的。有山的
0: ，grotto，
1: 名词，洞穴、石室
0: ；settlement，
1: 名词，定居、解决
0: ；sacrifice，
1: 动词，牺牲、献出。这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是太鲁阁国家公园，希望您都学会了。
0: 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1: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兵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兵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访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我们学到这个地点啊，景点就是泰鲁格国家公园。好，其实呢，只要记得哈，所有的国家公园呢，后面的结尾都是 National Park 哈，就是国家公园。前面加上哪里哈？国家公园就很好记了哈。比如说 Taroko National Park 哈，就是泰鲁格国家公园。那如果是垦丁呢？那就是 Canteen National Park。好，好，不管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国家公园，后面一定都是 National Park 哈。好，你只要这样子记得，你就知道了。然后再加上地名，哇，以后呢就很好介绍了哈。好啦，当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名字哈，因为有时候这个官方的名字啦，可能会比较乐乐等一点啊，你还是要稍微记一下哈啊。如果说你就是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国家公园，你也可以跟大家来这样子介绍也是可以的。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的就是泰鲁。五个国家公园有两个段落，我们来看一下当中有哪一些单字片语或者是例句啦，可以一起来学习的。好，我们来看到呢，它的内容讲到了哈，开宗明义就告诉大家了 ，Taroko National Park was at top list in 1986，哇，几乎跟我同年呢哦。还有1986年的时候呢，泰鲁格国家公园呢，就已经被就是建立起来了。And is famous for its spectacular mountains and marble gorges。好，那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呢，它的很有名的意思呢，就是很有名的地方，就是在它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壮丽就是的这个山呐、就是壮阔的山。好 ，and the marble gorges， 好，这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峡谷啊。来看到这个单词呢 ，marble 是什么呢？就是大理石。好，所以呢，在这里呢，可以知道，就是说呢，它的这个就是有这个石灰岩跟或者是白云岩呢，他们所组成这个大理岩。好，所以呢，这里的地形呢，就是大理石岩。It's definitely one of Taiwan's most beautiful sites。啊，讲说呢，这绝对是呢台湾呢最漂亮的这个景点之一哈 ，site。好，你可以把它解释成是这个景观景色之一。好 ，named after the local Turku Aboriginal tribe。好，这里呢其实会被叫做泰鲁格呢，就是因为这当地的这个原住民族的名字叫做 Turku。好，可能音译是这样写，但是可能母语上面念的那个声音会比较不一样哈。好，所以呢，当初呢这个字是怎么来的呢？好，会被叫做 Taroko 啊 ，is a marble gorge along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 and was formed by the Liu River。好，那这样讲说呢，这里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大理石的这个就是峡谷啦along the east coast 就沿着这个东海岸。Of Taiwan， 台湾东海岸 ，and was formed by the Liu River， 而且呢是沿着呢这个就是利物溪所形成的。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他想说呢Taroko is a marble gorge along 这里呢就是沿着这个东岸嘛It's mostly mountainous， 好，什么意思呢？好，我们先来拆解一下单字他讲说呢是最多的什么呢他讲说就是 mountainous。 好，那前面这个单字 mountain 就是山，然后后面呢再加上 nous 变成形容词，好，就是很多的山很多的山加 s。 好， mountainous 就是很多的山的意思，众山众山群聚，哇，有很多的山聚集。 With almost flat mountain walls rising several hundred meters above the Liu River。 好，他讲说呢这里呢有很多很扁平的这个山壁rising several hundred meters， 就是意思说耸立
几百公尺，几百公尺以上的，就沿着这个利物西上面耸立起来，竖立起来，然后呢好几百

公尺。Do stop by Swallow Grotto。 好，他讲说呢，哦，一定呢 要在这个燕子口 Swallow Grotto 呢，哦，Grotto 这个单字就是讲一个什么石窟啦，哦，就是那个石头所形成的一个洞窟。好，所以 Swallow Grotto 就是燕子口，燕子洞窟。好，哦，这里 And the tunnel of nine turns 还有什么呢？九个转弯的地方，九曲洞 ，which are the most impressive natural scenes, and the canyons here are the narrowest. 好，他讲说呢，哦，这个这里呢有很多的自然的景观，而且呢有很多的这一些的峡谷啦，哦 ，here。Are the narrowest 哦，刚刚看错了哈 ，narrowest 就是什么最窄的、最窄的哦，这个峡谷，所以呢，它形成了这样子弯弯曲曲的感觉哈，就是九曲洞啦。Tourists can appreciate the natural， 好，我们看一下哈 ，the natural beauty along the tour track。好，你可以呢顺着这样子的道路啦哈，或者是说沿路呢哈，你可以呢就是欣赏 ，appreciate 就是可以欣赏哈，欣赏这样子啊大自然的美景啦。Besides the gorge， 好，除了这个峡谷之外呢 ，other attractions include Aboriginal settlements， 还有呢，当然还有其他的哈，这一些原住民族的哈，这一些遗址们啦哈，或者是有这一些的 temples， 有这一些寺庙啦 ，and lots of hiking trails， 哦，还有很多的这一些啊，就是你要登山的道路都有。好，他在介绍了长春 Temple， 就是长春祠 ，is to remember those who sacrificed their lives。For building the Central Highway， 好，他讲说呢，长春祠呢，当初就是建立来做纪念的，纪念什么呢？纪念那一些呢，因为要建造哈，哦，这个中央的啊，这个高速公路。好，那当然呢，也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所以呢，才能够带来这样子交通的便利，所以才有这个长春祠的建立。好的，好，我们如果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的话呢，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ww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54集。好，今天介绍 到的英文内容呢，就是 Taroko National Park 泰鲁格国家公园，当中有一些单字例句可以好好学起来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十号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65.8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2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7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4.6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嫌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

0: 以及各类毒教行为，并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检警分局五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两起毒教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一脱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一脱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脱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点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临时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一脱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一脱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一脱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一脱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一脱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一脱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

0: 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1: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1: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3: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2: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3: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2: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3: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淑桦姐姐，这一首作品叫做《说你爱我》。下午的3:15，就回到我们的晴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的，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6月16日发行的专辑或者是单曲了。来听到这张专辑呢，是在1995年的今天6月16日发行的这张专辑，就是陈淑桦姐姐她第33张的专辑，就叫做《淑桦盛开》。好，这张专辑呢，它也是跟以往的这个形象哦比较不一样。好，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这种悲情歌啦、女性角度啦，可能很受委屈的这种形象呢，现在呢反客为主了，光主打歌《说你爱我》。就把那种主动权哈、拿回来，就是说来哦，哈、不是有女生主动哦，来是你可能呢哈、喜欢的话，你要说你爱我，但是我再考虑看看那种感觉。好，讲到了首播主打呢，哈、就是王志平老师的作曲的作品，词的部分是找到孙维军老师。好，那其实呢，这张专辑呢，它也是比较以开朗的造型哦，尤其是专辑的封面啦，是好像是在这个海滩旁边，然后呢是坐在这个沙滩上面的感觉哦，有那种夏日的情怀跟风格。那专辑的部分呢，找到了当时呢还没有出道的哈、这个陶喆，应该说他当幕后。的哈、这个制作啦，陶喆还有王志平老师一起合作。当然呢，在陶喆呢也有在专辑当中呢贡献了非常多的这个曲的部分哦。光看这个曲的部分呢，就跟王志平老师平分秋色、就有5首都是他的曲，然后呢5首也都是王志平老师作曲的。那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是充满了 R&B 风格的歌曲哦。你想想看嘛，因为有陶喆在嘛，对不对？所以歌曲里面呢，当然是有很多那种弯弯绕绕的感觉啊。包括上次这一首，真的是可以一秒找到那一种都会情歌感觉的哦。前面一定要给他管乐萨克斯风下去的，然后后面呢，要有很多这种电子的合成乐。一样是收录在陈淑桦姐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陶喆的作品《拔河》。

有没有觉得就非常的都会感啊？陶喆一出手就让大家听到的那一种，这是充满了 R&B 风格的作品哦，没有错。我刚刚就在想说，那后面的和声到底是谁啊？就是陶喆他自己啊，因为这一首歌曲呢，是由他自己负责编曲，然后呢，也是担任这一首歌曲的和音的。好，那当然呢，这个整个曲风加入了管乐跟电子乐之后呢，到现在听起来我觉得有一点复古，但是又不失流行的感觉。好的，继续来到了2000年的今天6月16号，来听到这一位女歌手呢，她在当时发行了这一张的新歌加精选集，专辑名称呢叫做 Number One 新曲加精选全记录20首。他是谁呢？他是 Karen Moore 莫文蔚，在当时发行的这张精选集呢，也是收录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也都是呢让大家可以跟着一起 K 歌的。其中的新歌包括像是这一首。

有没有想起来这一首歌啊？当初这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摇滚歌曲之一。好，这张专辑呢，2000年的时候发行的哦，那也是收录了非常多的好听的歌曲啦，包括了像是 Love Yourself， 想一个男生，哇，这一周非常经典的摇滚哎 ，I Say， 哎，他两张的 CD 呢，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 CD One 呢，都是这种比较轻快摇滚的感觉，因为看到其实清一色几乎都是很轻快的摇滚哎，刚念到现在真的都是轻快摇滚，还有开水与白面包，没时间。天天锻炼，消灭，爱情真伟大，爱我的请举手。对对 ，CD One 就是快歌 ，CD Two 呢就是很多的抒情歌啦，包括像是《盛夏的果实》这一首新歌，还有《他不爱我》，午夜前的十分钟，爱情真的吗 ？Let's fall in love 等等，还有《阴天》《双城故事》《忽然之间》。好，那我知道这张专辑的编排了吼。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新歌《盛夏的果实》。

这一首歌曲也是成为了非常多歌手啦在翻唱的时候都会选择一首歌，因为它的真假音的转换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哦。好的，继续时间来到了2004年的6月16号，来听到这一位歌手，他的歌声呢也是充满了让人家呢很多的欢乐啦阳光的感觉。他是谁呢？他是遗忘许慧欣。2004年的6月16号发行第四张的专辑就叫做《幸福》，听到的歌曲《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你是我的快乐，巴萨诺瓦的编曲哦。

好的，以方许文新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我觉得这一首歌曲的编曲呢，就是会让你很顺，然后中间没有任何换气停顿的地方，就是明明好像又听到第二遍了，然后中间加了饶舌，然后第三遍，哇，这样整首歌曲就结束了，但是就是很轻柔很甜美的感觉哦，享受在他的那一种甜蜜的嗓音之下。好，那听完了呢，这一首当初呢是第二主打的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其实当初的第一主打它的风吹得比较强一点点，刚刚听到这一首是轻轻的风，首播主打就叫做大风吹。歌曲的歌词呢是找到了林夕老师， MV 的部分呢是拉拉徐佳莹的老公比尔贾所拍摄的哦。

0: 景广新闻。
1: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8，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了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3: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那个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2: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伪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1/2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米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王
5: 天宝，那倒对了。
6: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4: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6: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7: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近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8: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处，生生不息。”
7: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奕豪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

0: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哇，出村了！
5: 哎，王宝川呐、啊，
4: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这么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敢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逐天甲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会哄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咯。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2: 诶，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诶。
1: 诶，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2: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1: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2: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空中。
9: 大家好，我是 Linian。 金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金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圣杰，这张专辑叫做《关于你的歌》。这张作品呢，是他在2006年的今天发行了。哎呦，不知不觉这张专辑已经满20周年了耶。好，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非常多很经典的作品哦，包括了呢，像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关于你的歌》，还有呢，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像是《眼底星空》、《最近很想说》，还有呢，像是就是现在》、还有《记得吗》等等，这些作品呢，都是在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那当时呢，这个很想说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李圣杰他自己的词曲全创作，还有《眼底星空》呢，是找到了痴心绝对的作曲蔡伯南跟手放开的作词十方一起合作的。难怪哦，难怪哦，在当时 KTV 当中啊，很多人都是哈、拿这一些歌曲来 K 歌的哈。还有最近这一首歌曲，哇，这 MV 很好听，也很好哭，然后也很好 K 歌。主打歌几乎都是哈、这个 KTV 里面的哈、这个神曲啊。下午的3:44

四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警广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要通证给您了。在市区的在水管线的工程，要提醒大家施工会到6月18号。目前影响到的地区呢，包括在我们的仁爱国小附近，还有四维路一段当中，周遭巷道巷弄之间。好的，那要提醒您呢，这两天都还是要把日常生活用水把它储备起来。再来看到呢，市区的管线工程，中华路一段231号的路段，还有衡阳路6巷28号的路段，以及上海街14巷17弄的路段，以及正气路390号的路段当中，都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中山路154巷、宝商路的404巷，这边有用户的接管工程。衡阳路13号前有工作井的立坑。另外，在中华路一段586巷这边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华路二段跟二段的227巷的巷口有主干管的推进。好，经过这一些路段的时候，都要请您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那施工有相关的三角锥或机具摆放，那有引导的话，也要请您变换车道，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再来到了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公里处350到400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好，那在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会有相关的管制通行的时间。好，等一下的放行时间要到5点钟后，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替代道路可以走台十一线往马亨亨大道，再转往台十一乙线行驶就可以。再继续来到了台23线成功路段，在45公里250公尺这边有边部工程在进行，占用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一线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继续来看到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请您经过这里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池上路段在304到305公里有相关的路面修复工程，那路面呢是北上的路段在做施工，半半的交通管制，要请您留意一下这相关的道路交通管制规定来行驶。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点48分。好，继续回顾这一张专辑呢，是来到了2008年的6月16号，歌手萧敬腾。好，他在参加完了这个星光大道之后呢，发行了第一张的华语专辑。这张专辑呢，也找到了这个歌坛当中一线的音乐人哦，包括像是五月天的阿信、FIR 的阿庆，还有苏打绿的清风曹格，以及宋念宇、小雨，还有知名的制作人思松、伟松、陈伟、马玉芬等等。好，专辑当中呢，这萧敬腾呢也是啊，就是非常多的歌曲啦，摇滚的作品呢，让大家听到了他具有爆发力的声音哦，包括像是首播的主打《王子的新衣》，还有这一首歌曲呢，也是讲到了哈谐音梗的部分。萧敬腾给你的爱，就叫做疼爱。给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

萧敬腾的作品《疼爱》。好的，3:52，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草埔森友隧道南下线432到437公里。好，这个段落呢，因为有设备巡检的作业，那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施工，那内侧车道呢是正常通行的。大鸟路段在台九线413公里850到950公尺有灾害的修复工程，目前是北上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再来到了大溪路段，台九线405公里550到600公尺有边坡工程进行，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嘉金林路段在大武乡台九线411公里0公尺到200公尺这边呢有台电的设备维护工程，那施工占用了南下外侧车道来做工程，外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好，南下的内侧车道施工，外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了在台九雾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继续走到了南横公路当中，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目前今天礼拜二是管制禁止通行的。向阳路段在台二十线155公里有上面波的机械刷坡工程，那目前道路呢在刚刚3:30的时候已经放行结束，那是在管制当中，要请您留意了。

立园路段在台二实线双向160到161公里有上边坡的机械整坡工程，那封闭了双向车道来做机动管制，下午5点之前都是机动管制15到20分钟。台二实线在雾路到下马路段177到190公里，还有179到195公里，这段路当中都有灾害修复工程，那道路是双向管制的，等一下的5点钟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开放通行。今天呢，在177公里的碧山隧道还有一个定点管制点。再来到了台二实线立道到新武路段双向174、178、181、191、194以及195公里，在这边有灾害的修复工程。好，那道路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那今天另外新增两个机动管制点，在187公里的800公尺，还有195公里240公尺，这两个点都有机动管制区。继续来到了海端乡碧山隧道到雾路出口的路段，在台二实线177到182公里，这里有边坡的刷坡广盐酸施工工程。好，道路是双向管制通行，等一下5点钟放行之后，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前都是可以行驶的时间。好的，请大家行经山区道路呢，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偶发的落石、坍方、土石流的可能哦。好，今天的天气呢是稍微好了一点点哈，有这个阳光的乍现啦，哈，让大家这好像有感觉到温暖哈。不过也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接下来呢，如果说放晴的话，尤其加上明后两天哦，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会有焚风，阿里都在哈，哎，那 hibra hibra 对不对？好，有时候这个湿湿的地方啊，我们就是要特别注意哈，请您的一要去寻到清刷哈，孙孙呢，好寻爱孙残醉，不是去看残醉啦哈，看你大。附近哦，嘿，四周围四可能等看者有没有积水，好、哦，那有爱个清河雕哈，寻到哈豆阿达，好爱清阿雕，清要怎样呢？稍微刷一下下哈、哦，这样子会是比较好的哈，寻、哦、到清刷。好的，下午的3点57分。在明天呢，礼拜三上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接下来4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总台来进行对时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主持棒要交给玉芬姐姐，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上午1点钟，我们一样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明天下午见。

0: 下午4点钟喽，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都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以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哦，那山区可能有下雨的情形，也麻烦大家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有开车的朋友，天雨路滑，视线也不怎么 OK， 一定要开启您的车头灯。那么天气如何？过火力灾，今天是6月16号，明天17两天封面逐渐的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的环境水气还是偏多。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在北部地区，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明天台湾的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么明天东南部地区有分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Here's the sun.好，至于海上浓雾，今明两天黄海南部、花鸟山海面、浙江海面以及东海有局部雾，请注意。时间是4:06，小朋友放学记得注意孩子们的安全。

OK， 4.07 小朋友放学了，家长接送，记得啊，安全第一，不要开伤紧，还有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在其他路况方面，我们看一下。好，目前市区施工的路段依旧是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中山路154巷、宝桑路404巷、衡阳路13号前、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这里都有水管的管线工程。另外要提醒，就是在台十一乙线志航路段双向4.3到4.4边坡灾害修复工程会实施管制，现在是4.08是管制的时间，所以要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亨亨大道再到台十一乙线。另外台23线45.2成功路段边坡工程，台九线赤商大桥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台九线的304.2赤商路段这里路面修复工程，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2.9到437.6设备的巡检作业5点前可以恢复，台九线的413.8到大鸟路段这里有灾害修复工程，台九线达西路段405.5边坡工程。

OK， 以上路况提供给大家。台二十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只能原路折返回台东。那当然，明后天二三四都是不开放。

开放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么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机动管制，麻烦一定要配合指挥交通来行驶。四点一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八。

0: 放处置，公侯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OK， 有一点动心，我喜欢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26，在送上号角响起，谢谢你。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书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书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书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书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书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书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警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追根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4: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7: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6: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记者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

0: 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时间来到下午的4:40。
1: 投资网站赚很多哦，
2: 不要贪哦。
3: 你的账户被法院冻结了，
2: 不要怕。家庭代工，在家上班免出门，哎，好哎，马上LINE私讯应征。
4: 我们的工作不难，会寄材料给你，你做好把成品寄回公司就可以了，一个月可以赚30,000+哦。
2: 好哦，好哦。
4: 因为要购买代工材料，所以请你把金融卡寄过来，记得户头内千万不要有存款哦，免得有争议。
2: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寄店到店，
4: 然后你在LINE里面跟我说金融卡密码就可以了。
2: 哦，好。都一个礼拜了，材料还没来，可是我的账号里有10,000元汇进来，又被汇出去，怎么那么奇怪啊？哦，来问一下好了。哎，喂，志哥。
5: 阿咪哦。
2: 哎，志哥，跟你说一件很奇怪的事哦，我的账户里有人把钱汇进来，又有人把钱汇出去。哎，
5: 你是不是把金融卡借给别人了？
2: 是给一家公司买代工材料，我薪水低要找收入啊，就找了家庭代工。
5: 哎呦，这是最新的诈骗手法啦，诈骗集团拿你的账号去当人头账户了啦。
2: 这意思是说有人汇10,000块给我，然后诈骗集团把钱领走？
5: 对呀。
2: 啊，那个汇款的人会不会以为是我骗他？
5: 不太笨嘛，你变成共犯了，而且这个账号马上会被冻结哦。
2: 那怎么办啦？
5: 把你们的LINE截图截下来，赶快去报警。你看看这个新闻，
2: 南投县林姓男子提供银行账户给诈骗集团，3名被害人提告，并附带民事求偿。
5: 对呀。南投地方法院哦，判决这个林姓男子要赔偿被害人487万的损失。哎，喂喂，刚才没声，真的啊？
2: 后来我真的收到地检署的传票，说我涉嫌洗钱和诈骗，以为账户里没钱，把金融卡给别人没关系，没想到惹出这么多麻烦。唉，以后我再也不敢把这些个人资料随便给别人了啦。

OK，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8，您现在收听的是幸福领航员，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好，那么目前在市区有施工的路段，包含在中华路一段231号、衡阳路6巷28号、上海街14巷17弄、正气路390号，以及中山路154巷、宝藏路404巷、衡阳路13号前、中华路一段586巷，以及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口，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行进时麻烦注意工程人员以及您和其他人用路安全。4: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记得按8。

OK, Tell Me, 9M88 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下午的4:53了。好，我们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其实气候还是不怎么稳定，山区比较容易有下雨的情况，天雨路滑，视线也不怎么 OK, 一定不要勉强开车哦，停在如果精神状况不好，停在安全可以停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勉强开车。好，那么另外呢，在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好，那么现在是4:54。台十一乙线4K.3到4K.4志航路段，这里有灾害修复工程，现在还有6分钟才会开放通行啊，还有6分钟，所以现在还是得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到马亨亨大道，然后再走台十一乙线哦，啊，不然您就是再等一下，再等6分钟，5点到隔天的8点开放通行。好，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是在新北市，是在新北市。

3.7 三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个无预警的演练，无预警的演练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人物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11.9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希望祝您行车平安。

0: OK，时间来到5:06，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六月凤凰花开哦，很多的毕业生呢告别了校园，踏入了职场，从学生转为职场工作者的工作这个过程呢，除了期待跟兴奋，也伴随一些焦虑跟不安。卫生福利部这个表示啊，很多的年轻人在求职跟职场适应阶段，容易出现所谓的心理压力，甚至延伸求职焦虑跟适应的障碍。医师也提醒，这不是抗压性不够，而是人生重要的转换期常见的心理挑战。所以呢，不要担心啊，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适应了，慢慢的您就能够很快的在社会上的工作努力了。除了心理调适，维持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跟适当的运动是十分重要的。稳定的身体状况，维持心理韧性的基础。即使在待业或是刚入职忙乱的阶段，也要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节奏。那如果您的焦虑、失眠、情绪低落等情况有超过2周，而且严重的影响你的生活跟人际关系，甚至工作表现，就可以寻求精神科或心理专业来协助哈，度过这样的一个不稳期啦。我觉得就是现在对于精神科跟心理医师应该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哈，不要去排斥，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身体会生病，我们的精神当然有时候也会生病，那身体生病早这个相关的医生治疗，心理生病了就是找精神科跟心理医师治疗，这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希望大家呢能够尽快的走出这个不稳定期才是重点哦。5:08，
1: 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2: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3: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郑怡农，天已经未光，时间来到五点十三分。接下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哦，这个台九线的南下草埔森永隧道433.7三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个无预警的演练，无预警的演练。那么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提供给行经该路线的朋友知道。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宿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军。你是否也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是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少认识对象的机会？在现今社会，网络交友平台满足了很多人交友的需求，但是虽然网络交友能够跳脱自己日常生活的领域，增加认识不同职业对象的机会，可是诈骗集团也常利用网络交友平台的便利性诱骗民众。以下这个真实的案例由 Amy 来为我们分享她当初遇到诈骗集团的经过。
5: 主要是一开始是先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然后约看电影，可是后续他就开始要请我去操作什么 ATM 的内容。那他是以说他有个经理要求他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要看 ATM 什么代码是不是警察代码。那后面一直到后续还请我去就是去买点数卡，因为他一直说无法确认我身份，要看点数卡的什么序号等等的，就是一直到要去领钱给他或者是点数给他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给他资讯的时候我都是有遮住一些重要资讯的。后面是一直有被威胁后续的去操作，原本也是不想理他，但是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份资料他那边都有，身份证字号都念给我听，然后还说我外面有什么竹联帮呢，拿着开山刀在等我等等的。那我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受到威胁，然后家人也受到威胁，所以当下其实是直接请便利超商的店员帮我报警。
0: 还好当时 Amy 遇到热心机警的超商店员小琪。小琪当时眉头一皱，深觉案情并不单纯。我们来听听当时小琪是怎么样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呢？
6: 因为当天的话是因为卖场那时候比较没有什么客人，那因为小姐她也待在卖场里面待了很比较久一点点啊，她在前面之前已经有些来买过点数，那她也就是一直待在门市里面就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过去询问她一下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
0: 请问小琪，当时除了观察到 Amy 在店里的时间比较久，你是否还察觉到诈骗集团经常惯用购买游戏点数的手法，所以才主动询问 Amy 是否需要帮忙呢？
6: 应该手法就是，譬如说就是可能他会直接，大家都是比较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万两万慢慢买，那可能他就跟你说你要买一万买五次，那买比较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询问说，确定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这样。应该通常就是我们会习惯都是先问对方说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受了威胁而比较不敢讲，那可能就会跟他说再一次确认说是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玩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请求警方的协助这样。
0: 最后我们请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董副所长来提醒我们关于网络交友诈骗的相关手法。
7: 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最近很多网络诈骗，就针对就是网络交友部分，诈骗集团经常以脸书交友软体方式随机主动加入好友，再用冒用帅哥美女的大头贴照片，再博取被害人的信任成为好友，然后再用甜言蜜语等攻势对被害人嘘寒问暖，进而骗取财物，随后不明又不回，人间蒸发。我们提醒民众，我听到以下关键字投资理财、占地、金关关键字都要小心提防，千万不要还没有见面就急着汇款大笔金额，落入爱情的陷阱。
0: 另外，针对诈骗集团诱骗购买超商游戏点数的惯用伎俩，请副所长提醒我们要怎样应对。
7: 我们就是跟超商密切配合合作，就是请他们协助，就是针对一些青少年，如果是购买点数，他都动辄是2万以上的游戏点数，就请他先跟

民众呢先呼吁一下，然后再请再进而向警方报案。因为我们都密切的到各超商做宣导，特别感谢超商店员都密切的配合我们，协助我们就是防止诈骗。我们就请超商业者配合，就是如果有民众购买游戏点数就是2万块、3万元以上的游戏点数的民众哈，就是加以关怀的提问，然后再请他们再就是进而再询问他们购买点数的用途啊，或者是他们买点数是玩什么游戏，了解是不是属于诈骗的形式，然后再进行就通知警方到场。虽然这个购买游戏点数部分哈，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哈，可以拨打110或165请求警方的协助，或就近至邻近派出所向警方报案，以免落入陷阱遭受损失。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嬷，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我。
2: 是大走路行行人穿越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显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来唱一首歌，伴奏阮家己心声。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1年2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

0: 长黄玉琪说，
1: 本案相信被告为了逃避观察乐界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变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0: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一年二月及十月徒刑。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云海报道。
3: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七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4: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呢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三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5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和新昌轩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哈。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哈，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3: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两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夏天是戏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河川巡防队，七八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市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4处急救抛绳阵，以达零溺毙目标。
5: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6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2: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来到5:4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成功的秘诀》。渤海口有一只小鱼，下定决心要一路游到山顶，于是逆向而行。这只小鱼勇气精湛，一会儿冲过浅滩，一会儿划过急流，穿过了层层的渔网，躲过了水鸟的追踪，好不容易游到了山顶。可他还来不及喘口气，刹那间就被冻成了冰。10000年之后，一群登山队员在山顶上冰封中发现了他，即刻有人认出这条是产于渤海口的鱼。一位年轻人赞叹，真是只勇敢的鱼啊，穿越千山万水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了不起。而一位老者却说，不，他只有伟大的精神，却没有伟大的方向，所以换来的是死亡。成功除了努力之外，其实更需要方向。很多人选择不断换跑道、换环境、换工作，或是拼命劳碌奔波，有时不妨暂时放慢脚步，想一想，这条路真的是我想走的吗？真的是我该走的吗？真的是适合我走的吗？如果走错，甚至于走反了方向，不但到不了目的，反而让你会离你的理想与抱负越来越远，甚至一败涂地。在这个脚步急促的时代，希望你我是个忙而不忙的人，忙而不忙的现代人。有人说，想成功就要努力，但你的努力换来的是成功还是灭亡？就如这条鱼一样，有伟大的精神跟耐力，却走错了方向，最终换来了死亡。人生的路很长，不要急于奔走，应静下心思来确认方向，才勇往直前。在前行的路途中不断的修正方向，才能前往正确的成功之路。

OK， 温暖的光，桑布宇所带来的歌曲。接下来欣赏刘品言、曾之乔《勇敢的幸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OK， 好听的歌曲，勇敢的幸福，时间5:56。
1: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37.7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 7.4 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0.7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 21.5 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失的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盐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罗志祥与秀智所带来的《幸福特调》，相信这首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好，提醒大家，现在是下班时间，车会越来越多，停车位也会越来越少，麻烦您的爱车不要任意停放。再来欣赏911，我是冠军。之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

OK，时间来到6:20，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呢？从瓢虫到 AI，从族语到黑潮渔获，台东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八组团队用提案回应地方问题。以图书馆为起点的文化航行，共编台东首度展开在地主导的设计对话行动。首赴马来西亚新山办理推介会，台东慢慢游拓展东南亚观光新版图。台东县富康巴士再添生力军、科成科技捐赠、暖心驰援，共同打造友善无碍城市。2026台东博览会未来人孵化器教育展、潜能觉醒体验、攀岩挑战以及团体导览，16号开放线上预约报名。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的《成全》，时间已经来到了6:25了，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哈。好，预告一下哦，明天玉芬到妈祖啊去玩哈，玩个几天，下个礼拜一才会回来，所以由花莲的乡宜，还有礼拜五由敏玲代为主持，那玉芬呢在礼拜一再回来跟大家空中相见，那么送上这个旺福所带来的爱的罗汉石，好送给大家，我们下个礼拜一见咯。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

0: 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1: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0: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4: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盐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盐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3: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9.33%，超越去年的8.76%，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 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6: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8.76，今年是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5: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7: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5: 台综院也发布5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8: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9: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8: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

0: 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源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2: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八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八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6: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5: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

0: 数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3: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2: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3: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2: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8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3: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的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2: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6号东向22.7公里国姓2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2: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他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1: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4: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第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3: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星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0: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6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的 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6: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6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5: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

0: 林雨晨的报道。
1: 今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联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自瑜说，
2: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好，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好，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1: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两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金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三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员警耐心劝说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三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4: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3: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4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5: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深夜在八德区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不稳，去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员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6: 那对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至小客车行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依托米酯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0: 冠2.0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廉洁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1: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0: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7、8月征件，并于9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唱说

晚上的7: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到

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的369.7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六号的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52.1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哦。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

0: 葱葱茸茸，游刃有余。
1: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音乐作品来自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心蒙力。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吴贝亚呢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27号晚上的颁奖典礼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英喜欧巴雄亲，台北的好，一滴浪。

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的雨一直下。我爸熊青，今天在白天的时候雨下下来的量比较没那么多，可是在下午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哇，突然下下来的感觉咯。7:17，在台65线北上 1.5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台66线的东向，不对，双向，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三号

靠南下的 109.5 到 109.7 香山路段中间内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叮当的作品《手掌心》。

叮当的歌声，手掌心，7:21。在台六十五线的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是施工的。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台优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林口时速也是不到40的。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

他是 JJ 林俊杰，经典的作品叫《江南》。路网图：国一南下的五股道林口，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在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40公里。王力宏，第一个清晨，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

0: 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40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2: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裁处。”
1: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靖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听力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溪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郑兰心报道。
3: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溪旅游时，行经靖安吊桥遭平溪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5: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6: 因为你酒后驾车。
5: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轻。

0: 清醒啊。
1: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0: 那我是不是已经……
1: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0: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1: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我爱上了太阳，
4: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飞 Yellow Black 歌曲合作，歌曲叫《当音乐停止转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台七四线东向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前，外线有2台车的事故。在台六十一线，台六十一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开走出去的车辆呢，要提早从永安交流道离开这个台六十一线。路网图，中部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部的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听到陈德修《适者生存》当中，雨下不停。

陈德修的歌声，雨下不停。好啦，今天好像这个雨势又跑出来了，用了这儿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去留心这个梅雨季节火风面来袭时的天气状况。不过预计在五六日这个端午的连假呢，天气会开始转好，会天气开始转好。国道一号北上 13.4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

Yash 余耀祖歌曲叫做《守护星》。国一的北上13.4公里高架汐止段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09公里靠近头份交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状况哦。林怡的歌声，俄阿米算。

俄阿米索来自临沂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的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在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40公里。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小队长》卢广仲《清晨巴士》，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零十。

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今天8:09第二个小时法律1:0，我们刚刚听到的作品呢，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可是今天的 follow 呢有点可怕，我们邀请到连线到的呢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讲到 follow 啊，我们在前段几年前呢、啊、不止前段了哈，几年前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好，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都会听到有关于跟踪骚扰的一些事件，那过去就有发生过一些憾事，所以说呢政府单位呢就立了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跟骚法怎么出来的呢？律师。
1: 是那个在跟踪骚扰防治法呢，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在修这个法之前呢，一般的这种跟踪行为，像是大家不喜欢的这种尾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传一些讯息这样的骚扰行为，它对于人的这个影响呢，它在就是有严重影响到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之间，所以说如果要用刑事法律去介入的话，会觉得略显过重。比如说你要用到恐吓或是用到强制，这个可能略显过重，跟各位条件也不符。那如果说你是用没有不用这些刑事法律，用一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是有的，就是那个社会法的第89条有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跟追他人劝阻不听的话，可以像开罚单的一样去处以行政罚。
0: 对，
1: 但是这个要经劝阻不听啊，然后要就是还要去报警，那警察来之后就劝阻，那一般人看到警察来，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做了嘛，那等到警察走了又继续来，那这样子非常的麻烦。而且即使是真的警察来了以后，他最多就是开他3000块的罚单，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有限。
0: 对，
1: 那之前可能就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律规定不够严格，被害人求助无门，导致发生一些憾事，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已经有危险的迹象的前兆的时候，就提前的去予以处理，然后去予以就是断绝后续的危险的这个根源。所以导致一些不幸的性别暴力，甚至是更危险的情杀案件，都从这种跟踪骚扰开始。对，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虽然本来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保护令的这个设计，那如果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家庭暴力的事实的时候，可以用法院合法保护令来保护被害人，但是家暴法就是跟之前介绍过的一样，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对象的限制，它只能受限于是家庭的成员，或是至少曾经要有现有或是曾有亲密关系的伴侣。那如果是陌生人跑来追踪，或是像什么同

学啊、同事各种追踪的话，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来做处理。所以说为了要降低这些被害的风险，让我们免于恐惧，那所以说才会有这套就是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它

0: 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避免后续的就是遗憾的事情发生。这其实不是只有保护被害人，也保护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人，让他自所警惕。对，这是跟骚法为什么出现的原因。
1: 好，所以跟骚法其实它里面刚刚有讲到，我们有非常多各种跟骚的原因，或者是样态。可是呢，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比较是针对性别的，又或者是说除了性别之外的，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法律好像都已经帮忙到了，甚至在家庭内部也帮忙到了，可是就有地方法律没有保护到的范围，我们就用跟骚法来做一个协助了，所以目前在法律当中，到底它所谓的跟骚行为包括了哪些呢？
0: 是，那这些跟骚行为呢，它其实它包含了各种样态，像是跟踪、尾随、歧视、通讯干扰、追求、寄送物品，或是用妨碍他的名誉的信息、冒用个子等等。然后会有尽量把这个范围扩到各个面向。但是呢，就是这些行为虽然范围很大，但还要有一些必须要符合的要件，是。就是有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呢，它必须要反复或持续的这样一直发生。对，所以说这个如果它不是反复发生，就是只是来一次，比如说有个人就是某一天跟了我一次的话，一天，那可能不是反复发生的，这个东西还没有严重到要用这个跟骚的这个程度。然后这个反复发生必须是违反意愿的。如果他们在玩呢、啊，或是自己有私下的有这些自己的一些互动，他们喜欢的话，那这也不能说就是要求禁止，不是让我们第三人看的，所以说要违反他的意愿。然后再来，这个违反意愿呢，它的强度必须要强大到会让这个被害人他心里产生恐惧畏怖，然后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对，而且呢。最后最重要的这个要件，其实也是让这个法也有一部分受限，原因是它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也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跟踪啊，这个尾随追踪，然后它的目标是为了要追求或是表达爱慕，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对，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是记者为了要报道，然后所以说他去跟进一个就是他认为重要的一个行为人。那这个时候没办法说这个是跟踪骚扰，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如果今天跟踪的人是为了要讨债，他就整天盯着你，然后盯梢，那这个事情也没办法把它当成是就是跟踪骚扰的范围，或者是有时候邻居吵架之后我拿监视器对着你家门口，然后拍，这种事情当然很令人讨厌，有其他法律可以处理，但不能说这个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这些情形，或是网络游戏上大家常常就是互相骂来骂去，那这种仇恨的谩骂都没办法用跟踪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它可能要回归到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是恐吓罪、恐吓为安的这个范畴。那这个是就是几个项目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不是只要有跟踪或是有这些骚扰行为它就自动违反这个法，它要就是有反复持续的进行，然后违反意愿，而且违反到让这个被害人心生恐怖，影响他日常生活的程度。
1: 对，
0: 然后而且他是跟性和性别有关，跟这种爱慕啊、追求有关系的这个项目才会构成。
1: 好，这个地方特别要留心哈，跟性跟性别比较有关系的是法律明文上面有规定的。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里面呢，我们在法律上面明确有八类，是不是明确禁止的一个项目啊？
0: 对，有八类的明确禁止的行为。那第一类呢，就是禁止我们去监视、观察、跟踪特定人的行踪，就是你想要掌握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情境，都可以想象到是那种类似恐怖情人，或是比如说你去哪里参加了一个演讲之后，可能遇到了一个人，他就非常的喜欢你，一个怪人，他想要追求你。那这时候呢，他用监视跟踪想要了解你的行踪，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哪里，你什么时候会去上厕所，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会去学校，会去办公室。这个监视观察跟踪的这个事情就是本身就是被禁止的。然后再来是我没有跟踪，但是我盯梢，我知道你家住哪，我在你家门口站着等你出来，然后我再跟你走。那盯梢这个

0: 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被禁止的这个行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哎，我想要就是让我想要追求的人，我喜欢的人理我啊，所以我对他去发出一些警告、威胁、嘲弄、辱骂、仇恨的这种贬义的言语或者是动作，然后吸引别人注意，做出这种让人家反感的、讨厌的动作，影响别人的生活，这也是不行的。又或者是，哎，我就是想要让他的生命中有我的出现，所以我用，以前可能是电话传真呢、电子通讯，那现在可能是就是传你的 LINE 讯息啊，或是 Facebook 的讯息，什么 Trade 的讯息，
1: 对
0: ，IG 的讯息，不断的去传送讯息，然后去给对方，那或者是狂打无声电话，然后。或是传讯息之后再收回，这些事情呢，进行让他的生活不堪其扰，这也是被禁止的一类行为之一。然后或者是当然更直接的，就不断的要求对方跟你出来约会联络，或者是对他寄送一些我很喜欢他，所以我每天要寄花，或是寄就是什么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在他的门口展示巨大的气球等等的。这种事情，那或者是，哎，就是妨碍他名誉的讯息或是物品，那像是把，就是传达说这个他已经是我的妻子啊，他已经是我的老婆，我们已经结婚20年等等这些不实的讯息，然后或者是冒用他的名义去帮他订外送，然后货到付款的这些网购呢，去填写这个被害人的地址和姓名。让他感觉到说哇，这个生活就受到你影响，这些都是法律明文禁止。我刚才念出来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
1: 好，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样貌，包含了实质上面的一个跟踪，包含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发送，然后还有一个信件，或者是现在在讯息收回、讯息发送的这个部分，全部都算。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八类，或者是真的跟这个丁少啊，或跟性与性别有关的一些内容，目前法律都会跟我们说该怎么办呢？
0: 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呢，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警察机关去报案的。
1: 报案。
0: 那如果警察机关受到报案了以后，他就应该要立刻去开始调查，然后做书面的记录，然后让被害人有一些可以及时行使的权利或是服务的这些措施。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做这些，就是去提告啊，或是就是争取权利的内容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搜证。但是在我们突然被人家跟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做搜证，说我已经搜集到证据，他已经跟了我10天了。那这样子非常的困难，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在如果认为说有这个犯罪的，有这种确实有跟骚的嫌疑的时候，其实警察机关，但是我没办法收到证据，不能说他就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那这时候呢，警察机关就是去发一个书面的告诫给这个行为人，说，哎，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你总之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让人家不喜欢了，让人家就是有讨厌了，有被骚扰的感觉了。那请你现在立刻停止。那如果你在这个停止，就继续不停止，就继续发生类似情形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呢，就可以去向法院去申请保护令。那到时候就会有法院正式的一个保护令下来说，就是禁止他做就是类似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对，那到时候一违反，就是直接就是刑事犯罪跟。就是家事的民事的那个保护令一样。
1: 好，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令的情况之下，跟骚者就算是违反保护令的话，那接下来他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
0: 是，如果他违反保护，如果跟骚者他要去违反保护令的话，这个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1: OK，
0: 对，那如果就是他那个违反保护令，他会有限制说，哎，你要远离一定的场所，一个距离，然后你必须要远离这个，比如说我的办公室有人在跟骚我，而我的办公室在那个101大楼，好，那你就必须要远离101大楼100公尺，就是200公尺，不能靠近这个范围。如果你有靠近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直接就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0: 任。
1: 是，
0: 对，所以说用这个刑事责任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违反的情形的话，他就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
1: OK。这个是直接违反保护令的情况。那除了违反，因为保护令是一个要保护当事人嘛，可是除了保护令保护当事人违反了这个保护令之外的处罚之外，跟骚法还有哪一些的一个处罚呢？
0: 是，如果就是有可以有直接的，就是不用像刚才前面比较迂回的方式是，我发现有疑似跟骚的行为，然后我去申请书面的告诫，书面告诫以后呢，他又违反，然后我再让他那个发保护令，然后他再违反保护令再抓他。
1: 嗯，
0: 如果不用那么迂回，一开始我就很明确抓到我说，哎，我连续3天我都看到了这个人在我家门口盯梢，我都已经收集好了资料，然后就直接告到警察局说这个人就是在盯我，然后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某个演讲里面认识我的，那他就是要。就是整天骚扰我，传很多讯息给我。那如果已经有很明确抓到这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就是这个是告诉乃论的一个犯罪，我们可以直接说他实行跟踪骚扰行为，那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罪名。对，那这个6个月之内提起刑事告诉的话，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罪好像很轻，因为其实他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只是在家门口去盯梢而已。
1: 哦，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跟踪，或者是冒用的名义帮你订饮料，欸，那你可能觉得这很骚，但是如果真的抓到他是要吃官司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如果直接抓到证据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然后违反保护令的话，像刚刚讲的，虽然说他的程序比较迂回，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层层叠叠的警告，给你书面告诫叫你不要做，然后又给你保护令叫你不要做，结果你还去做，这时候你还去靠近人家，哎，那这个违反保护令就直接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呢，这个行为人他不是只有单纯的做跟踪骚扰，他甚至还带着凶器或危险物品，身上带个刀在家门口盯梢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严重。这时候就不是告诉乃论了，警察就不用等到被害人提出告诉，直接就可以介入侦查。那这个罚的话，就会变成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变得更重。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哎，我很喜欢某个人，然后就想要用违反他意愿让他不开心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或是强迫他要协同你的意愿。那这样的话，不要说你还没有下手，光是你在附近就是闲晃啊、绕啊、盯梢啊，或者是发讯息给人家，都有可能会触犯到很严重的刑责。
1: 好，刚刚讲到的是跟骚法其他的刑责跟违反保护令的内容，那到底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跟骚法的保护令，除了当事人以外？
0: 哦，就是被害人自己，被害人自己当然是可以，就是如果书面告诫的效力是维持2年啊，我已经说这个在跟我，要2年内他又来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保护令。
1: 对，
0: 那或者是呢，就是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呢，他是公益的代表，但他也可以在帮当事人，就是帮这个被害人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很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所以说申请保护令，让这个禁止的命令更加的明确，别人可以靠近这个人的身体范围的那个工作场所200公尺之内，就是你不行，因为你已经有这些就是奇怪的征兆跟危险的前提的存在了。
1: 好，那保护令它的效期，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家暴跟保护令的关系，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嘛。那跟骚法当中的保护令，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0: 是它的保护令的内容的话，就像刚才讲，它可能是命他禁止再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再有的话就直接处罚，或者是远离一个场所一定的距离，甚至是禁止他去查阅这些被害人的相关的资料或是户籍的资料。同时呢，如果在这过程中发现他可能罹患了一些精神疾病，也可以命他去完成一些治疗性的处遇计划。如果有违反的话，都会直接是违反那个保护令的这个罪名，就刚才讲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他这个保护令呢，原则上合法的时候就会生效，那最长的话可以有2年。
1: 哦，
0: 就是这2年内你去靠近人家或者是违反保护令的内容。

0: 是他对他做任何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骚扰跟踪行为的话，你可能都会成为这个违反保护令的罪。那这个两年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延长啊，只要被害人认为还有必要提出证据，就还是可以继续延长，但每次一样是不能超过两年。那当然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这个关系改善了，然后真的已经讲好了说没有这个保护令必要了，被害人也可以自己去申请撤销。
1: OK， 好，最后一点点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什么样是跟骚法当中的小重点要做个提醒的吗，律师？
0: 是，那在就是跟骚法的那个规定里面呢，其实他把这个算是个轻罪，但是呢他把这个法律在修法的时候把这个调查跟骚法的这个内容，他还是可以去调取通讯使用者的资料和通讯记录的范围。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被人家用电信的方式骚扰，也是可以去请求，就是拿出这些资料说请求检察官请求警察去帮我们调取相关的这个资料，去确认说到底这个骚扰我的人的身份是谁啊。那一直传匿名的简讯啊，一直帮我去订这个饮料啊，这些人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适度的时候可以去做的这个救济的措施。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说，就是如果把这个就是携带凶器的这些事情加进去的话，会变成很严重的一个罪。然后这个违反保护令的这些罪，它也会被列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所以弄不好的话，甚至是还在侦查的过程中，就这个人就已经要被关起来了。然后避免他在调查的过程又去骚扰或是影响到被害人的安全。那这个一方面提醒，就是要追求。就是其他人的时候要注意，那方面也是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没问题，我们就谢谢律师的连线。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3: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2: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防，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

0: 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1: 警方查证发现，图男从去年十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员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图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0: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经理的报道。
3: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无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员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3: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

0: 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歌曲来自 Pisco， 收在雷霆之爱当中。我懂你的雨天，哇，这个雨又下下来了哈，全台各地严防突然的好雨喽。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2几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情形内。这个阶段这一节是摇滚的作品。Evanescence 伊凡塞斯在今年的6月5号发行的全新专辑 Sanctuary Safe 不对，是 Self-Destruct。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柚子所带来的作品《雨和泪》8:54。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外线三个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台61线北上302公里的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

戴小军歌曲叫你是无比耀眼的。57分，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我们待会回来。蒙夫人 Sons 蒙福之子歌曲叫做 Shadow of a Man。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收回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原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4: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3: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5: 其实由分局试行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3: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依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依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6: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3: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塞。

0: 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1: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外分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米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2: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米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米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2: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李十一，男生的男，专辑就叫做男。刚刚这首音乐作品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活泼可爱，但歌曲叫雨男。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只要出现就会下雨。比如说我们已经约好了这一个周末连续假期要出门去玩，那他的出现就把雨一起也带来了。好，这个通常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应该就是我一讲马上就会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或脸立刻会浮现出来了哈。不过呢，有雨男啊，就会有晴天的晴，晴男哈。我觉得男都是一个就是代表比较大家容易联想到的词语，雨女跟晴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透过这首歌曲来联想一下，他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9:20，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的路段有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南北双向的朋友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喽。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15公里过堤顶的2台车事故，好，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啊。全台各地的雨势，目前看一下路网图，在南港的路段。新竹路段呢，是在新竹跟香山都有降雨的一个显现，就是一个降雨的图案跑出来了。而在中部地区呢，在中港系统还有雾峰系统好像也有下雨耶。在一周的天气预报当中，礼拜五的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点，不过礼拜四大致上都会是转为阴天的天气。 OK， 所以这个周五的端午连续假期天气应该会还不错。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今年的金曲奖表演嘉宾，他是田馥甄，《先知》。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先知》，9:26，国道10号的东向顶经往仁武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台二甲线北上2.6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这里内线车道有施工。几个排除的状况呢？国道1号南下120公里的事故，国一北上17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都是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务请留心呢。国道1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状况还在进行作业排除，还在进行脱掉的一个作业。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北上本来要走观音路段的朋友都要先提早改道喽。这个施工会一路是施工到7月20号，这个施工会一路施工到7月20号。好啦，待会9:30来听金广新闻 Dua Lipa End of an Era，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 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3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3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

0: 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三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三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二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三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2: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一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五月下旬的时候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1: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3%。6-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金光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34度，中部地区24-33度，南部地区25-34度，东部地区25-32度，离岛地区25-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陈贤进的《春雨》，还有《老猫侦探社》，歌曲叫做《害怕的感觉》。9:47，看一下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然后全台各地有不同的地方在下雨。好，道路状况来看，国道5号哦，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伸缩缝进行施工，管制封闭的。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池修，歌曲叫《你的眼睛》，9:52。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道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施工作业，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进行施工，有封闭管制哦。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当我不敢说当中，他是 Jue 陈永熙，歌曲叫《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

就陈永熙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站在顶端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甚至觉得不用，我站好就好了，不用站在顶端。甚至有人想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躺平不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总之就是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跟样貌吧。待会的十点钟来会诊之内的况消息，尚恩继续接棒了。礼拜二的晚上下班秋咯，明天小周末晚上七点见。甜蜜梦境，因为我有双不安分的眼睛，明晚见。

微醺的哼，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浮泉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2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证。

0: 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他。

来自 Karen Cici 歌曲叫做 Baby I。 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啊，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兰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4: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3: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6: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

0: 五岩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入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虎岩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乡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乡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4: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五六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是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3: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5: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3: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一到五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淳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9: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 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

0: 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食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四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区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一托米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一托米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远景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一托米酯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食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兴，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愈来愈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哦，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这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叫做《月》。10:56，国道一号呢，晚上到6点，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18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倒喽，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会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

0: 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2: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2: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2: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2: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3: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贺的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令侵害的。

一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22，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回。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怀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就两个路段要注意了。许书豪过一阵子打给你，等会见。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0: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Sunnights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溪东。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Yeah，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3: 《尚恩赢了奶》。
2: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赢了奶。
1: 你的米
3: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做它的黑暗面。博弈啊，南上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的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山路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而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八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叫我的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决的暂停。

来自严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26。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呐、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啊，说因为这个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呢、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哈，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啊，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

跑步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啊，自己的这个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有这个最新呢，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啊，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啊，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啊，当它接近你在十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哎，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啊，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啊，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啊，会更容易招来蚊子啊。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 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Don't Say No》。

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维权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梁文音哦。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五十个或许来自佳佳，在两点之前要送给你纪晓君和纪佳莹佳佳他们的舅舅是谁呢？陈建年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

0: 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2: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1: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2: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Happy, happy, happy,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如。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 Happy, happy, happy, 哦哦，你是上天三红娃最高的礼物。
7: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哈，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喽，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哎，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稍早呢听到来自伍佰的冲冲冲，开车唔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哎，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哎，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哎，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走，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哎，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伍佰的冲冲冲，哎，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啊，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哈，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足赛、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4年一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哎，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啊。除此之外呢，可能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似乎韩国的这个韩国队的孙兴慜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

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哎，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哎，这个

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而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你会发现这个英格兰哈，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事实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哈，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啊。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找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Die Die》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伍佰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时间是凌晨的2:24，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咯。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哎这个更有名，哎这个全球的热度又

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一两次。不过呢，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在这个电视机前面我们能够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像是日本，对不对也曾经那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这个石明锦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这个简略的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然后里面有这个详细交代，就是说日本的足球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锦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锦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20-30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

0: 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2: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1: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啊，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真正是做危险的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啊，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

0: 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1: 言出必行。
0: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1: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0: 哦，收听警广，
1: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扣挖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华联、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华联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211.3到200.7，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2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啊，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啊，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啊，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啊。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啊，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啊。北上嘛，赶快啊，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啊，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哦，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哈、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哈、已经快要是1/10的人口哈、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啊。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啊，需要使用安眠药物啊。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啊，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啊。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呢，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啊，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呢、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呢、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评

来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啊。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哈，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机啊、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予咱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顺风道浪，用真情献出灿烂的太阳。
8: 是咧，开车的时阵吼，手机啊，给收起来哈、啊。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啊，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哈，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我想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货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草。

豪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载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显铺工程，到6点钟，要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00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部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办办施工，南下

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的一阵雨哦。那午后

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西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啊？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办法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

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头中岛的时候，刚刚吼在杭州阿爸赶快哦，哦，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拉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哦，来自香取慎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没半的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

0: 李云林首请为关键，咱的澎阿乡，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啦。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一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塞伊，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呢、啊。

哦，已经4: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拢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

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好，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内侧也有工程。好，路况老师当播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没关系，放开花。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你放开花，对吧？哦，不管你开伫倒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安尼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倒位。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哈，琼花的喜安呢？

0: 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两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它的名字叫梅林，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的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是鸭子在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两岁的小鸭子，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然后这个高人气，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看那个样子

哦，这是夏琪拉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琪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加，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哦，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哇！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感觉这样天气实在是不错的哦，没有夏天中岛那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来，5:16喽，尽管我是雅玲。借蒙姐，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有处理了没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台南海通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1234。

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哦，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哦。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这也有道理了，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带搭配通告新七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哇，这是品冠唱了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啊。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

0: 心情良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哦，安以宏、胡晓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每暗拢为你在痴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无疑。赛季哈，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经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我是怕你度孤呢，是说阿公阿妈不知道，觉得哎呦心中怎么会定起呢我以为开车，眼睛陪怎么会冷起的人是上一个啦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二三十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哈。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

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 有四成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刚遇到这种情况了，四成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失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你的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哦。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哦。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哈。

哦，王瑞霞个佣兵这位好情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5: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

像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嘿。那我们来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因为听力有障碍，听损者就是沟通尚未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那所以就是说重点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不了吧，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哦。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哦，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哦。所以呢多加留意哦。

0: 声声夸美。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声声夸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回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有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哈哈 哈， 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金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6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总不美料哈、哦，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也干嘛说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这才是真感谢的事情啊。

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练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莹哈，莹嘎莹哈。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跟伊娜分不清，对不对？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呀、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你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涉及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哦，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嘎迪啦哈，好凶注意点，小心通行啊。

哦，说水果不是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

哦，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件事情，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你不知道。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91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

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0: 哦，已经6:30了，来，路况要留意哈。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以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最低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以侧之间，爱塞迪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楼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便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嫌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

0: C 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一托咪纸烟弹、唾液快塞，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一托米子，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治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治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塞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呈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纸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米子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纸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

0: 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压力。

0: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本来讲两点半，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再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哦。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德哈，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23.2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艾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马。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心跳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穗迪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

我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哈，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哈。但是导演就不愿意、哦、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哦、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哦、她说她大概、哦、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他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哦、让他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哦、诡异的感觉、哦、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哦、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 The Diva Dance、哦、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非常高难度，重点是还结合了电子音乐，一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经典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然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哦，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好，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寻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住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了。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命苏米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

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事。
1: 好，妈妈讲一个啰嗦的老母鸡的故事。
0: 什么是啰嗦啊？
1: 啰嗦啊，就是一件事明明讲了好多遍了，还是一直讲，一直讲。
0: 哦，我知道了，那你就是啰嗦的嘛。
1: 哎，为什么？
0: 爸爸每次出门，妈咪都要说，安全帽别忘了，不要骑太快。
1: 那是提醒，不是啰嗦。
0: 一直讲就是啰嗦。
2: 你们母女俩在笑什么？
0: 爸爸，妈咪是啰嗦的妈妈。
1: 他在笑我，说每次你出门，我都要提醒你骑车要小心。
2: 那你也是个小啰嗦喽。
0: 我才没有。
2: 那爸爸现在要去上班了。你要说什么呀？
0: 爸爸，我爱你，路上小心。
2: 好，那我现在就要为爱启程喽。
1: 好，
0: 路上小心。
1: 爱就啰嗦一点，为爱启程，幸福相乘，安全加成。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陈优。
3: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5: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3: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东 ，Good morning，
2: 东叔，阿伯盖，
1: 还有阿修。
2: 早安，早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好，大家好，你好，欢迎收听《阿狗改屋里的米糊米桑》，按早搞炸。好，朋友们呢，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

三。上班五天的朋友啊，今天呢是中间的心情转换日，想一想呢，再两天又放假了哈，而且呢，哦，没有，今天是礼拜三，明天礼拜四，礼拜五是端午节，所以呢，端午节啊，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连续假期喽。好啦，大家端午节开心愉快哈！好，来的朋友呢会想说，对呀，这两天赶快把所有的工作做好，然后就可以好好的安心的来享受这三天的端午节假期了哈。好的，开车路上的好朋友，感谢您好收听景广，让景广陪伴您好一路好心情。如果说呢是在早上家里面享用早餐哦，那更要感谢家人喽。一早呢就享受到这种被呵护哈、被爱的感觉。然后呢，如果说是在早餐店购买或是早餐店享用的话，也是哦。一早呢，我们也享受到别人的服务喽。他们是更早起床啊，为我们来准备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哦。一早我们就开始享受这种幸福的开始。今天台东好天气哇，好一早呢太阳就好大好大，很热情哦。好，待会儿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天气人像提醒的地方。哎呀，夏天艳丽的感觉，对不对？夏艳凤飞飞。好，凤飞飞这首歌曲送给大家，一样的哈、有夏天的奔放的热情的一天。好像就是慢慢起床哇，看到阳光了，然后呢就看到了外面的炙热的阳光慢慢苏醒的感觉，哎，开心了开心了。

天气好不好呢？好，那么今天17号，今天天气呢，气温好是回升的。好，不过呢，还是要留意啊，就是那山区午后会有雷阵雨。明天礼拜四，好，18号开始到19号礼拜五呢，天气好是逐渐稳定，气温也会渐渐更加的热哦。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今天17号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仍然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好，那明天18号呢，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台湾各地其他大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台东地区。台东地区今天17号，天气是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26到32度，感觉是舒适。到中午前后比较闷热哦，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好防晒。风浪的部分，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公尺转2公尺，属于小浪转中浪。好，提醒大家哦，今天天气偏热，好，但是偶尔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好这个阵雨。那建议大家穿着透气的服装，并且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有强风特报，要注意瞬间的风势，还有行车的安全。另外有高温特报哟，要注意防晒，并且时时的多补充水分。好的，以上是天气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今天真的是热了哦，中午前后又是台东地区，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同时呢还是叮咛大家一下，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OK， 那么看到的在行车的部分，台十一线海岸线的部分，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野柳目前看起来车辆并不多。另外是台九线的纵谷线还有南回公路的部分哦，目前看起来车辆也是并没有很多，大家都是一样很顺畅咯。接下来呢就是台东市区，就是在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上慢慢呢有比较多车辆了，尤其是这个卑南加油站前面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好遵守交通规则哟。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都可以通报警广，警广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哦，希望今天呢我们一样的迎着朝阳的感觉，热情的一天，美好的一天，飞得更高哟。派伟俊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派伟俊。OK， 希望大家一样的啊、哦。好啦，今天可以飞得更高，也就是说呢，很效率很高的意思了哦，更快速完成。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阿美语喽。部落随身听，大家来学阿美语。

然后你的衣服啦，虚无阿米阿米林袖子是万无阿米，听一首歌，大家来学阿美语。我是阿美主义老师哈娜古。有时候站在海边，听着风从南边吹来，会想起小时候阿公说的话：南风来了，要变天了。在我们的生命中，风不只是天气，也是讯息。风吹起来会带来思念，也会带来改变。今天来教大家南风的阿美语。沙发烂，沙发烂，沙发烂，学起来哟。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是融合原住民精神以及现代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就像有一股风吹进我们的心里，把我们带回部落的海岸还有回忆。这首歌名南风吹来 Fiu Fiu Sakufali no Safalan Fiu Fiu Sakufali no Safalan， 先祝肉噶西烙乐团演唱。

嗨嗨嗨，萨格兰啊，这个是最蛮好听的哈。好，大家知道的话，梅雨呢哈，南风吹南风，好，南风萨格兰，那越来越熟悉了。好的，朋友们呢，好，7:28，目前呢，我们行车路上呢都蛮顺畅的啦哈。不过呢，就是重要的往来道路啊，就是在这个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中心路一段靠近新生路更生路口这边呢，慢慢增多车辆。好，大家一样的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抢快咯。好的，那么待会儿呢，我们7: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景广台东分台，早安台东，我是敏玲。好，早上7:00到10:00节目时光。好，欣赏的是西域男孩的 Summer Wind 哦，夏日和风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蹲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5: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我绝对不能输。
4: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6: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

0: 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五点前或下午五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1: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0: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5: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4: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5: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指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4: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5: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传递一份问候关怀温暖，早安好生活。

早安好生活，传递问候关怀温暖。开车的好朋友听到给自己的加油打气鼓励的话语，一定觉得特别的暖心。开车都会微微笑，好心情好。好，如果是同学啦，或者是呢在外工作的朋友，跟家人相隔两地，这个时候听到家人的叮咛，给你的留言，那这时候一定觉得特别的有勇气，可以面对所有未来的挑战咯。好的好的，欢迎收听早安好生活，来传递朋友们想要给亲人家人好一些关怀的话语咯。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有谁的，先跟大家讲一下了，现在目前呢我们在开车路上的朋友们

我们台十一线海岸线、目前是行车上面都很顺畅，长滨成功东河都兰小叶六、沿途没有什么样的阻碍。另外是台九线纵谷线车上关山路也出入卑南也是、车辆并不多。南回公路的部分以及呢在草埔森友隧道这边、行车非常顺畅。就是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往台东市区的马兰桥、丰里桥、开丰桥这边有渐渐比较多的车辆了、大家一样保持安全车距，千万不要抢快咯。唯一的唯一小雨，好这边呢，哎呀，来自这个绿岛的蒜头，你好，好，在绿岛的蒜头，你说呀，美玲姐你好，昨天晚上啊，绿岛整晚都在放烟火啊，真的吗？哦，原来是在庆祝，友军跟小军结婚周年。好，这是来自所有的好朋友们哈，这个蒜头做就好了哈，也问候所有其他考的哈各位的蔬菜朋友们，好，真的很有趣哈，好，好朋友们高兴就好，高兴就好，大家欢乐了哈。OK， 接下来呢，这边是静静哈，美玲姐早安，好，我是静静，第一次跟大家来问候了哈。还有所有早安家族的所有的，不管什么样派别的朋友，来自哪里的朋友，都是一起祝福喽，也要祝福小金友君幸福快乐。好，谢谢姐姐的传达，不客气，哇，真好耶哈。好的，来，接下来呢，好，我们来看到这边，好，友君，亲爱的美玲姐。早安哦，我是开心又快乐的时刻哈，又是到了这个时刻了。早安，早安。好，先我要先跟线上的所有敏玲的粉丝们以及好友们问声好。好，那么又是新的一天的开始了，新的挑战了哈。愿大家都能够愉快、健康，战胜自己的烦躁心啊。对哦，夏天会比较烦躁，呵呵，说得好。好，想跟最爱的老婆小金说呢，你的出现呢，就是夜晚的月亮啦，哈，照亮了我的世界哦，使我呢不再害怕夜晚，然后也会对着空中的星辰，说说你爱你的话，对不对？哈，好，永远不灭 ，OK， 你一直呢是最闪亮、最耀眼的喽，好。好，也谢谢我们最爱的也最辛苦的敏玲姐为我们大家来传达思念跟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哦。好啊，有你真好，啾咪吼，真是很会撒娇哦哈，祝福所有的人大家都健康。好的，谢谢你，也祝福你们喽哈，唯一的唯一，小雨。

唯一的唯一，好，希望呢我们一样的在身边呢有我们的家人啦，好，我们关心的人呢大家都是一样啊，要祝福祝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的，好，那这是高雄的

的伟云呢，哈，要跟大家分享，也要问候。好，距离回家呢是越来越近了啦，好，放宽心。好，那无论呢未来是好前方有什么样的变化，那都希望大家好都能够平安好，然后也会陪着大家的哈。那另外伟云呢问候英豪猴子，要跟猴子说加油。好，关心你的朋友很多啦哈，健康顾好才能做很多的你想做的事情啊。台妹跟英豪说想你喽，谢谢敏玲姐。好，那敏玲姐你也是哦，天气热哦，补充水分喽，辛苦你了。高雄的好伟云，好，哎呀，我们的这个老安家族的朋友真的大家都非常棒哦，都能够关心我们周遭的人哦，是是是，那当然我们也是被关心的，对不对？好的好的，好，接下来呢，好，这个是小金，好，小金你好，哎，小金呢？说嗨，敏玲姐早安哦！今天呢，早上要先来点一份烧肉总会跟一杯美式咖啡呀，来问候呢所有的哈这个早安家族成员哦，哈啊，还有这个哈尬做熊派喜牙靠，好，还有呢有句老公要跟你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只是在乎你怎么想。好，我们夫妻俩幸福就好，牵紧彼此的手，走好我们的路，我们开心，开心就好咯。爱你哟，老公。好，哇，真是甜了，难怪人家说我们这个每天早上呢都会在空中呢大家传递甜蜜，传递爱。然后呢也是很多的粉红泡泡。 OK， 好了，没问题啦，大家呢开车，开车中呢享受这种感觉嘛，因为工作很辛苦呀，对不对？总是要有像这样的轻松好时刻哦。 OK， 好，秉芳呢要跟老公，最爱的老公跟儿子说，好，就是陈乃胜跟简明宏说，哎呀，想你们啊，真的是想你们啊，最近下雨天啊心情真的有点烦躁了哈，希望呢老公能赶快回来身边，儿子也是一样啦哈，你们都要乖乖好好照顾自己哦。好，总是希望关心的人能够听到，总是希望关心的人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我们也安心，对不对？好，这是信跟戴爱玲所唱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OK， 这是戴爱玲跟阿信呢所唱的歌曲，接下来呢是动力火车的彩虹。金广台东分台 FM94.3 节目现场，早安台东，我是明玲，来陪伴大家。好，在大家上班前开车中这个时间，一块

来传达您想要给家人的哈这个叮咛关怀，或者呢就是能接收到这份被祝福被爱的感觉，对不对？好好，一路陪伴您好心情。接下来呢，这个是以晴，以晴呢说要跟台东的3403号说早安呢，我今天开始呢要连上五天班了哈，你也要加油认真工作，不可以偷懒咯，哈哈。好，那你要照顾好自己，多喝水，爱你哦，谢谢姐姐的传达。好，另外呢还有哈，就是这边是新庄强哥你好，哎，新庄强哥早安早安。新庄强哥今天给大家的早餐呢，早餐哦，今天这个是甜点，这是柠檬塔吗？还是草莓塔？还有奶油，好啦，一份早餐，好，一份的甜点早餐，再一个那正在呢拉花的哈动画卡的，好，一杯热咖啡 cappuccino， OK， 谢谢你，美丽早安你好，人生简单而幸福，生活知足而快乐，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在台东的安安、嘉兴、俊彦、阿婷、阿来、阿红问声好，也要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大家听众呢都可以好运连连，福气越来越好哦，还有赞赞赞赞赞哦，好，谢谢你的鼓励，呵呵，真好啊新庄强哥哦，感谢您。好，那也祝福呢所有正在收听的开车的好朋友。

哇哇哇哇哟哟，好，动力火车的好彩虹 ，OK， 好，非常的感谢哈，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好了，现在呢是在看到的哈，在往台东市区的部分哦，马兰桥、凤梨桥、开封桥有比较多车辆了，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再来看到的部分。

好的，好，这边呢是程振，你好 ，Hello， 程振，早安。好，那么这边呢，好，说要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卫生好啦，好，天气很炎热，请大家多补充水分哦。还要跟七七说，你陪伴的。

时间好真的不多了，好，我会好好珍惜的，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只要我们开心就好，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哦，好，也祝福友君小金结婚周年快乐，幸福久久一辈子。谢谢敏玲姐空中放闪哦，整个 94.3 都是粉红泡泡。好，果然好了好了，94.3，没错，我们的金广台东收听频率 FM94.3 好，谢谢你了哈。好，接下来呢，这个是尤怡婷啊，怡婷呢要跟小潘还有亲爱的程振说啊，天气也热哈，要多补充水分。程振你好吗？好，超想你的啦哈，你要加油喽。还有呢哈，这个哥哥嫂嫂呢，嫂子了哈，就说看看你这边呢有什么需要的，再告诉我喽。好，爱你想你了，尤怡婷，也谢谢敏玲姐的传达，辛苦了。

好，这去柬埔寨珠海了，九一一搜安全关 Q 了哈，来赶快呢，还有很多的留言呢哈，来阿强，好，这个是妹妹妮妮呢，要跟你说哈，哥哥啊、哦，你到这边两年了，时间过得很快了哈，生日也快到了，到时候妹妹会给你一个惊喜喽哈，下个礼拜就是你的生日了，你又老了一岁了，老哥一样是我的老哥，好，到时候呢，生日给你准备生日餐，爱你的妹妹哟哈 ，OK， 好，希望阿强能听到哈，另外来高雄的芊芊你好，哎呀美玲姐谢谢你每次的温馨传达，记得多补充水分哦，爱你哦，好、哦、谢谢你，好，你要跟同学们呢加加油打打气，要跟阿强说啊，昨天高雄午后雷阵雨、哦、下太大了，今天早上呢再帮你寄出去、哦、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快乐，好，争不过岁月也跑不过时间，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天的日出日落，大家早安跟祝福，谢谢高雄芊芊、哦、感谢您哦，好，另外呢这边还有呢就是高雄静辉，高雄静辉你好，你说美玲姐早安，哦嗨哟，我要跟太原八公九公跟所有同学跟线上听众问声早安，祝福线上的所有的听众大家顺心如意平安健康，人生如火车，一站过一站，一站平安，好，上一站平安，这一站健康，下一站更幸福，呵呵，哎呀说的真好啊，真是甜啊甜啊甜啊、哦、真的太棒了哈、哦、好的，那么谢谢静辉，也祝福你阖家欢乐平安哦，好，接下来呢好，这边还有台北小杰妈妈，美玲姐早安，天气渐渐热了，同学们要多补充水分，要给小杰说、哦、昨天做的事情都完成了，再给小杰搭打打气，当你认为累的时候呢，想想有人比你更努力哈，好，谢谢美玲姐贴心的转达，不客气了哈，在这边也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的，好，那么朋友们如果说了哈，这个、哦、同学们呢不要放弃自己哈，未来呢点点滴滴的努力都可以看到那个成果的，重点是不要放弃自己，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大家加油加油，同时开车的好朋友也是一样了，待会儿准备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自己肯定一下哦，来一样的有效果的，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OK 的啦，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爱你哦，王心凌。

好的，7:59，好，33秒，待会儿呢我们准备8点对时咯。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祝福大家一切都顺心平安，记得开车路上呢，好，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咯，行车安全最重要了，感谢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5公里，过高雄交流道的中外线有三角锥，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27.2公里，过乌山头有自小客车故障在内线车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一样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北上258.4公里，民雄路段的内线有坑洞，台86线往东1.6公里在湾里交流道前三角锥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平。